0: 心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第一首是吻别，作为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把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和词的演唱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张学友的一份情歌歌单，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伍佰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其实整首歌曲听上去是充满了伍佰个人的独特风格，浪荡而又率直，但是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改变自己的高音 key， 而改用中低音的唱腔来演绎，又多添了几分厚重和愁情。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

0: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张学友的情歌歌单，有十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必须上榜的。这首歌曲在199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其实歌曲中所饱含的真情跟李氏兄弟的经历也密切相关。开头的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优美，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作品。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张学友的十首情歌，对于他来说是他所有歌曲的冰山一角，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感动深长。烦恼歌是张学友2007年的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歌曲，翻唱自 Louis Fonsi 的 Irresistible。 与其说它是一首流行歌，不如说是劝世箴言，人生的感悟和道理尽在其中。再搭配张学友的嗓音和 MV， 给人一种水到渠成刚刚好的感觉。如果你有烦恼，就来听听烦恼歌吧。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听过的人都忍不住放松心情，忘记一切烦恼。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的都不重要，除了现在，什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和人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亚洲歌王张学友，第五首《遥远的他》。男孩和女孩彼此相爱，偏偏女孩不幸患上了血癌，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女孩剪下自己的一缕长发，交给男孩留作纪念。不久，女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男孩伤心欲绝，但是却没有一蹶不振。他用红线把这缕头发扎起来，戴在胸前。每当他在球场上比赛进了球，就捧起胸前的长发亲吻一下，让女孩分享到他的喜悦。遥远的他，张学友的歌声本就是故事。

0: 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

0: 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歌和人，从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他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难唱的一首歌。即使你唱功再了得，想要把这首歌唱好，也总是感觉差了那么一些意味。也许模仿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难得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至于这个故事，还是让张学友唱给你听吧。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十首歌，第七首《李香兰》。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李香兰，本是玉置浩二为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别了李香兰》做的主题曲《不要走》，后来张学友翻唱了粤语版，也就是这一首由周礼茂作词的《李香兰》。歌曲被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7月23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梦中的你》当中。如果说玉置浩二的哀愁是风是雾，你寻不到那无形的哀伤和孤寂，回首尽是沧桑，而张学友的演唱则是暖黄灯影之下的醇酒，它足够温热和解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人还是歌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这首《饿狼传说》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曲，但是它却证明了张学友可以驾驭所有的歌曲曲风。开篇时那声狼的嘶吼创意新颖，整首歌曲的节奏汹涌澎湃，紧锣密鼓般密集的旋律相当的有气势。张学友随着越来越快的旋律一点点的变化演唱，声音和曲调的双重夹击之下，让歌曲有一种逼迫人心的欢唱感，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妩媚感。

0: 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十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张学友。慢慢这首歌曲发行于1996年，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的巅峰时期。后来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这首《慢慢》说是凄美，却哀而不伤，总是能够听出一些岁月的余味。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1999年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如刀割》，是由黎沸辉创作。歌神就是歌神，似乎不管世代怎么变，流行风格怎么吹，只要他一站出来，势必无敌。仔细想一想，低调的张学友这些年太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了，因为在明星们都忙着接综艺买热搜的时候，他依旧不争不抢，只想拿作品证明自己。2015年，他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直言唱歌其实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参加比赛就要学会算计，争名夺利没意思。后来他参加为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接到邀请之后义不容辞地表示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后来他又跟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医护人员献声，演唱了《等风雨经过》。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可能他不做歌手的话力量会小一点，但是也还是会去做的。他说，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唱，那我就一直唱到80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他有着值得所有人等待和聆听的歌声。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们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就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

0: 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1: 对，
0: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二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1: 淳朴的
0: 交流，对，
1: 交流，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0: 对，
1: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0: 对，
1: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三
1: 姐，
0: 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07-08年就打造了，
1: 对，
0: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1: 都是大制作，
0: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呀、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1: 音乐偏多，
0: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 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嗯、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嗯、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全。
1: 对，
0: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嗯、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艺演出了、嗯、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哦、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
1: 嗯嗯，
0: 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
1: 嗯、
0: 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
1: 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嗯，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
1: 嗯、
0: 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它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对，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3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
1: 嗯、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1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嗯，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嗯，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
1: 哦，
0: 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点军区江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参观体验康复辅具一站式服务；之江30名残疾人学员喜提增收套餐；长阳阳光家园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近期，宜昌市点军区江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代表一行13人到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参观体验康复辅具一站式服务，近距离感受科技助残成果。活动中，志愿者们全面了解了宜昌市在残疾人康复辅具服务领域的创新实践。在讲解员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辅具科普区、平台辅具展厅、前沿辅具展厅、共享辅具展厅及无障碍家居生活模拟展厅。期间，大家积极参与辅具互动体验，对帮帮车智能轮椅、声控灯具、语音控制油烟机、智能护理床、 AI 智能眼镜等高科技辅具产生了浓厚兴趣，一致认为这些产品智能便捷、操作简单，能有效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体验不仅拓展了对残疾人辅具的认知，也增强了在助残服务中的专业素养。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辅具科普体验活动，推动科技助残成果下沉，让有需求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康复辅具服务。近期，之江市2026年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在仙女镇横店村开班。本次培训专门面向农村残疾人群体，覆盖横店村、赵家冲村等4个村，共有30名学员参训，旨在帮助残疾人掌握1到2门实用技术，真正将技术用于生产实践。根据前期残疾人实际需求摸底调查结果，之江市残联将培训内容确定为土鸡养殖技术。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学员听得懂、用得上。开班式上，来自之江市石宝山可阳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家禽养殖培训老师讲授桃园鸡养殖要点，细致透彻讲解鸡舍搭建、疫病防控到日常管理工作。可阳专业合作社还承诺，后期将持续跟进指导，确保学员学得会、养得好、能增收，并主动为学员养殖的成鸡和鸡蛋包销路。现场向参训学员发放了来自湖南桃源的1500只桃源鸡苗、饲料以及

0: 以料桶、水壶等全套养殖物资，确保残疾人家庭能顺利启动养殖项目。此次农村残疾人使用技术培训，切实为农村残疾人送去技术、物资和信心，助力他们通过自身劳动实现稳定增收，改善生活质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近日，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金盆村的一栋崭新的建筑里，正在发生一个个温暖的故事。以前办个事、做个康复都要往镇上跑，现在家门口全都解决了。正在康复室锻炼的黄龙青说起新建成的楚天书阳光家园，脸上满是笑意。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残疾人集中服务面积350多平方米的家园，不仅是日间照料的港湾，更成为山区助残服务的创新样本。走进阳光家园，残疾人服务室、康复室、阅读室、诚信超市等功能分区清晰有序。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打造了集康复护理、日间照料、就业支持、文体活动、事务办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可为5到10名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涵盖辅具共享、文娱活动、辅助性就业、幸福食堂就餐、专业医疗救治等多项内容。金盆村村干部介绍，家园配备了专兼职工作人员，建立常态化寻访探视制度。县残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微晨光方圆社工志愿服务队，为残疾人提供专业托养、康复指导、心理支持、技能培训。2025年已有6名残疾人享受了居家托养服务。金盆村现有残疾人58名，其中60岁以上35名。针对山区残疾人居住分散、老龄化突出的特点，村里创新推行互助养老扶残模式。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诚信积分机制，以党员一对一帮扶为引领，构建以老助残、以残助残、低龄助高龄的邻里帮扶体系。村支书说，这一模式为残疾老人、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喘息服务，让照料者能歇一歇，让被照料者有人管。在阳光家园的诚信超市里，草编工艺品整齐陈列，这些都是残疾人和村民的手工作品。结合本地产业，县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单位新盛人力公司开展草编、手工艺等居家就业项目与实用技能培训，让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靠双手增收。以前想学手艺没处去，也不知道该找谁教，现在好了，老师直接到了家门口。正在认真学习编织技艺的周应元笑着说，眼里满是感激与希望。曾经因为身体原因难以外出务工的他，如今靠着一根根草绳、一双巧手，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这个月编的篮子卖了4000多元，比以前强太多了。周应元的语气里透着自信与喜悦。近期，长阳微光城聚筑梦支点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金盆村举办，周应元和他的乡亲们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农民走秀。金盆村的残疾群众和村民同台，自信地展示着自产的茶叶、蜂蜜、草编等特色农产品。没有专业模特，没有华丽 T 台，但每个人都是主角。他们还自编自演了歌舞，用最朴素的表达传递对生活的热爱。从兜底保障到赋能发展，从单向帮扶到互助共荣，金盆村楚天书阳光家园正用创新实践托起山区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4: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

0: 您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精良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 8.9 豆瓣评分火爆全网的同时，动画的插曲《阿珍爱上了阿强》的旋律也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在脑中盘旋，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是一支广东的民谣乐队，成员任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任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0: 箱子里 CD 很多，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啊，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买盗版碟的阿爷说，我来啊，有十把剑，
2: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

0: 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风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1: 他生在一个小山村，

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任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

束。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谱，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任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就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的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的

谣言早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很想很想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以，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

0: 武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发行在1993年，当时这张专辑把张信哲一炮打红，没有多少人记得住专辑的名字叫做《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人尽皆知。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也让他的风格就此确定下来，一点忧郁带一点男人心碎的声音就成为了他后来的主打。每首歌当中的女主角都是男主角的最爱，但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好。而这张专辑，阿哲也是摘掉了以前一直戴的黑框眼镜，改掉了那种比较复古比较传统的卷发发型，换成了很清爽的形象，这个形象呢也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你更爱哪个时期的张信哲呢？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0: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怀疑自己，也不要因为喜欢谁而看低自己。你所有的优缺点都是为了能接纳你现在这个样子的人而准备的。要知道，谁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并不代表现在的你不值得爱。生活、工作、家庭本身就花掉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记得多花一些精力爱自己吧。
1: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苏运莹的《你拥有的是现在》，当年她以一首《野子》唱遍了大江南北，长相极有辨识度的她也是让人过目难忘，算不上高级的脸，但是非常天然，加上唱法也是毫不修饰，空灵有她的小味道，脱俗清新又有一些态度在里面，似乎在从前那么多歌手当中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她，而她的独一无二也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叫做苏运莹的姑娘。当然孙燕姿当年出道也同样是如此，一张专辑就慢慢奠定了他自己的风格，来听到这首《风筝》。

请你替我讲。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杰的《他不懂》这个歌，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词作者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是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孩，两个人相爱了，但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还有各种现实的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他呢，并没有觉得他在这段感情当中对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有的感悟自己曾经有多么不懂他。只是说当你后知后觉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过了珍惜的最好时期，于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就写了《他不懂》，交由张杰来演唱。
1: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个世界上呢，根本不会存在说不会做这个事情。当你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的时候，自然什么都会做了。所以如果你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顺利，一是要感谢认真刻苦的自己，第二是要感谢曾经为你在成长之路当过遮阳伞的人。生活需要真心，也需要你懂得知足和感恩。下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这首歌铺成了一个系列的对立的关系，在你和他之间不停地给予着，似乎也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拆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在这里无法猜测你和他是不是指的两个人哦，但只是光看歌词来说，他的态度就是我什么也不想留下。里面出现了大量的给之后什么也没有换来，什么也不留下，这样的段落会让听者瞬间产生一个失落感。最后一句说，如果你还有快乐也许吧，这一个留白让人猜不透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如果你是一位非迷，会不难发现他的每一首歌词都值得深究。下一位来听张宇的歌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五月天，他的拥抱。这个歌呢，是他99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后来2013年又重新的录制了一个精选版。99年这个专辑也让他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造就成了乐坛的传奇。他们的歌呢，不单纯是摇滚，更多的是收集了青春、阳光、生活和拥抱的正能量。来听这首《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爱情当中心跳的感觉并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而是遇上了心上人，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得到了心理反射，慢慢在一起久了，这种心跳的感觉就少了，但彼此会新增一些依赖。也许最稳固的感情并不是那一句俗套的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我离不开你，你愿意为他改变且享受这个过程，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FM95.6

0: 赵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搞完了。
3: 家长里短。

0: 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23号至26号我市将出现较强降雨，叠加前期降水，致灾风险高。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体验趣味科普，保护生物多样性。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迁地保护成活率超90%，宜昌 AI 发射开发者有了新家。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消协发布6.1涉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城乡 AB 货不只是地域歧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5月23号晚上至26号，我市将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本次降雨过程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大部地区将普降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宜昌市气象台副台长孟芳：
3: 此次过程的话，累计雨量北部地区在40到60毫米。南部地区是60到100毫米，局部的话可能超过150毫米。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啊，会有短时强降水啊，最大小时雨强有个40到80毫米，局部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0: 具体预报如下：5月23号夜间中到大雨，东部局部暴雨；5月24号北部中到大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5号中到大雨，5月26号中雨局部大雨，5月27号小雨转阴天。气象部门建议，一是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风险；二是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旅游、城市运行、农业生产、建筑施工等的不利影响；三是防范连续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以及对夏收夏种的不利影响。5月23号的三峡日报求索谈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雨情一波接一波，考验一关接一关，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单场降雨本身，而是持续作战带来的麻痹大意。雨势暂缓的这两天，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前面那么多天都扛过来了，后面应该没事了吧。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巡查就可能走过场，响应就可能慢半拍，小隐患就容易拖成大问题。更需警惕的是，持续降雨的风险往往具有滞后性，土壤含水量饱和之后，新一轮降雨叠加之下，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长时间浸泡的堤防，险情可能在雨停之后才突然爆发，此时恰恰是人最累、弦最容易松的时候。持续作战要保持时刻清醒，拼的更是韧劲儿。接下来必须科学排班、轮换休整，让一线人员缓口气、提提神，同时要持续敲响警钟，防止麻痹情绪蔓延。只有守住思想不松、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才能安全度过汛期。雨还可能继续下，弦一刻也不能松。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宜昌市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示宜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成果，增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在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学校，市民及学子代表通过观看生物多样性展板，了解昆虫活体标本，体验非遗手工产品制作，聆听专家科普讲座等多元化形式，了解宜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5: 我们通过设置昆虫标本观察、活体昆虫互动、

0: 知识问答和科普讲解环节，引导公众从身边的小虫子出发，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1: 现场我们展示了以板蓝根植物为代表性的一些非遗文创产品，主要一些有服饰、配饰、文创礼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
2: 近年来，宜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在全省率先开展市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主城区及夷陵区、兴山县等七个县市区已摸清家底。调查中先后发现寡枝薄秋、卵包黄囊伞、五峰游园等五个新物种，填补国内相关属类研究空白。同时记录到中华鲟、长江江豚、珙桐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先后四次入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3: 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成活率已超过 90%。
4: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库区已逐步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迁地保护珍稀植物2160余种、3.2万余株，成活率超过 90%。 疏花水柏枝、丰都车前、珙桐、红豆杉等30余种、6万余株珍稀植物成功野外回归，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有效保护库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水平。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近年来，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持续开展长江中上游植物野外调查，已形成植物保护评价体系，基本摸清区域内植物群落组成、物种分布及数量变化特征。
5: 通过播种、扦插、分株等多途径高效繁育技术方法，团队先后攻克100余种珍稀自然植物繁育技术难题，成功将30余种、6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自然植物回归至长江两岸。
3: 5月21号，阳光新行动，同心互成长，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主题活动在五家岗区实验中小学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工作重点项目清单，涵盖全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提档升级、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多个方面。5月25号至6月25号，我市将集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集中宣传、线上心理活动、线下心理辅导等活动，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5月22号，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随着冰屏缓缓点亮，社区正式开源。活动现场，首批 OPC 入驻企业与宜昌大数据集团完成签约，市数据局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署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同步发布。宜树 OPC 创新社区是宜昌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以及数据类企业，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应用、 AI 模型研发、算法创新、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四大发展方向。社区规划了开放工位区、数据开发实验室、算力调度服务区、路演展示区、培训交流区五大功能区域，首期开放100个工位，可容纳30个小微团队、80名独立开发者同时入驻，符合条件的团队可以享受免费办公、免费云存储、免费算力、免费数据探查等优惠支持，实现拎包入驻。社区开放交通、文旅、民生、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合规公共数据，依托集团绿色算力集群和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为入驻团队提供普惠算力，还可以对接省市级算力补贴券。金融保障方面，对接超200款金融产品和数字产业基金， 此外，社区还与火山引擎、润建股份等头部企业合作，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培训和联合研发服务，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对接等全周期服务，并定期举办技术培训、项目路演等活动，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宜昌大数据集团数据总监雷军令表示，集团将以 OPC 社区开源为契机，持续做实运营，做强服务，做优生态，打造区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示范窗口， AI 创新应用的孵化高地，数字人才的集聚基地。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因为高完了。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助残扶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完善相关转移支付考虑常住人口因素进行分配的做法，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更好发挥居住证登记常住人口以及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申请、核验、排序、享受等凭证的功能。意见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工作，强化进展监测和评估问效，各有关部门要完善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适时调整相关规定。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

0: 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突出的情况，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
2: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中消协还提示，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22号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的投资重点。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4: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热点快评。我们要说到的是前段时间啊，社交平台一个热门的网购话题，那就是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着你。同一家店，同一个链接，同一份价钱，寄往一线城市的凤梨饱满金黄，发到县城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同一款羽绒服，城市版做工厚实，乡镇版偷工减料。在某投诉平台， AB 货相关投诉已超过3000条，涉及商品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无所不包。什么是 AB 货？简单说呢，就是看人下菜碟儿。 A 货用料扎实，品相完好，专攻维权意识强的城市市场， B 货成本降低，做工缩水，甚至是滞销残次品，专门发到县城、乡镇和农村地区。一些商家用大数据精准给消费者画像贴标签，把人群画成3、6、9等，

县城乡镇农村用户呢，维权意愿低，习惯息事宁人，就成了劣质货的倾销地。数据显示，一些 B 货成本仅为 A 货的五六成，售价却完全一致，单件利润直接翻倍，成千上万的订单让玩 AB 货套路的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对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商家用地域划分消费等级，看似花了不少心思，实则简单粗暴，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践踏和不尊重。线上 AB 货问题的滋生有复杂原因，其一，长期以来电商行业未摆脱价格内卷发展模式，不少商家陷入低价竞争恶性循环，不惜通过减配降质来弥补利润缺口，进而牟利，这是 AB 货现象滋生的根源。其二，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处置机制，客观上纵容了此类现象。再者，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薄弱，客观上也助长了商家的侥幸心理。从法律层面看， AB 货已经触碰红线，同价不同质，刻意隐瞒商品差异，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进而言之， AB 货伤害的远不止下沉市场的个体消费者，如果任其泛滥，破坏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靠的是亿万城乡消费者的信任， AB 货会侵蚀消费信心，必须引起警惕。随着消费质量的不断提升，所谓 B 货未来会遭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用脚投票而出局，但整治 AB 货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维权和商家的良心发现，更关键的是电商平台要压实责任，打破黑法算法的黑箱，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品质、服务质量、用户口碑纳入核心权重，同时建立完善商品品质的对比投诉机制，监管部门对涉及消费欺诈的行为依法查处，让违规商家付出代价。地域不该成为品质缩水的理由，商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的做法，看似精明算计，实则自毁长城。谁把双标当作生意，谁就会被市场扫地出门。每一个订单背后都是消费者对品质和公平的信任，没有区位之别，更无高下之分。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爱翻书，爱提问，爱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恰好有一位这样4到14岁的小小表达者，不妨带他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看一看，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学得不错的孩子还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期待和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说到勇敢，大家常常会引用罗曼·罗兰的金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但是加缪的一句话更打动我，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平淡而重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人甚至产生过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林深说，他说我想起我的祖父一生碌碌，以卖力为生，没有见过什么外面的世界，懂得也不多，生时平凡，死亦悄然。他用最平淡的方式过了一种最普通的人生，但是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我对得起所有人。这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的另一种说法，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勇敢。而正如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写道，我们一步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不抗拒生命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生活的坎坷与不易，那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文字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12封信，来听一听先生在信里简单质朴的生活哲学，来自朱光潜先生笔下的汩汩流淌。
1: 朋友，从吕思

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怒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依自然，不当存有真痴贪念。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流行语中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愁苦，埋头两礼拜铸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消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愈的道理。总之，愁生于愈，解愁的方法在泄，愈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过去扫洒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
你还记得天地间

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治理中原，过而忧易，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银。”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下面插播一则气象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4号11时43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

0: 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前面我们听到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字当中，就像长者一般来劝导大家语重心长，又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诚恳又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我们可能有时候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生活也有许多不为人左右的因素，有的人总是哀叹自己的悲叹的命运，容易自怨自艾，也会有人排除万难跑跑跳跳向前看。而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一定会有人过着我们所认为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朝着在黑暗里的那一束温暖而且象征希望的光走去。因为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说起来，朱光潜先生劝年轻人多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勇敢地动起来吗？那这和我们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勇敢就是迈出那一步，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
2: 小时候，我家有一大片桃园，桃子成熟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不是很好吃，而努力踮起脚摘到的桃子才最好吃。其实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大都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自然不甜，而我踮起脚才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则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我踮起脚尖努力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点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剥掉皮儿，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散，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不够好。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心理因素。客观原因就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一般比唾手可得的东西要高一个层次。心理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一定不够珍惜，付出努力得到的才会足够珍惜，也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还有一些情况，你踮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你所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后来的人生中，我一直专注于踮起脚够得着的美好，也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到手的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变被动为主动，去心仪的单位推荐自己，这样做来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我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自然赢得了认可，最终我成功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这些年里，我曾换了几次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后便成为了一种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妥，我便会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潭死水中。

无需努力也可以应对，长此以往，人心将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踮起脚能够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我从来都是选择踮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对于美好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随地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踮起脚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

0: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或许你离美好只有一个脚尖的距离，那么请努努力踮起脚尖，做生活的勇者，别退缩，摘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吧。你看，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说的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还是这篇文章里踮起脚尖去够美好，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别停在原地发愁，动起来，一切才有转机。而对于我们的很多孩子来说，动起来第一步往往就是开口说话。说话这件事情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需要勇气。一个孩子敢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敢对着麦克风读出自己最喜欢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踮起脚尖的尝试。那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演讲家，而是陪着他们一点一点的练习。今天比昨天多说一句，明天比今天更放松一点。就像踮起脚尖摘桃子一样，一开始可能会摇晃，会不稳，但是多试几次，慢慢就够得着喽。如果您家也有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可以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如果说在这里学习的好的话，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做小嘉宾，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们也相信每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勇敢的开口也都值得被鼓励。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然后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询问。我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将是世界上最动听，踮起脚尖能够够到的美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我们的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

0: 究其原因啊，是因为中国玉器上面凝聚着我们民族的道德情操还有审美意识。如玉的本质啊，你比如说叫温润宁静，就传承着儒家啊这种不张扬的平和还有中庸。这跟欧美人喜欢宝石的那种炫耀的美有很大区别。这玉呢看上去啊润泽柔美，实际上呢坚硬纯洁，一如中国人外柔内刚的性格，特别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一个喜欢玉的外国朋友啊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你熟悉了玉也就熟悉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啊是含蓄而内敛的。这话绝非溢美之词，其实对于玉的思考，孙仲谋先生啊有很多独特的感受。咱们有请郑思杰给您说一说啊，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简陋》一书，叫做《寒舍论玉，美玉如佳人》。
1: 孙仲谋的小店取名为寒舍，意在寻常百姓僻巷陋室，这么个小情趣。小店在北京琉璃厂十余年了，交朋结友，认识了很多古玩喜好者和收藏家，得空在一块切磋交流，其乐融融，受益匪浅。无奈荣兴一郎翻见一家颇有名气的市场转眼热闹不再，小店和一些荣兴的老户两年后迁到了新建的天涯古玩城。天涯古玩城地处北京东三环华威桥畔，和著名的北京古玩城隔窗相望，布局新颖，堂街宋寺，环境优雅，步入其中如逛进古时街巷。孙仲谋的小店寒舍就栖身于此，斗室内两壁瓷拿，几张老画，柴木小案全充书桌，主人于此迎候宾朋，品茗赏古，谈天说地，清乐至极。这孙仲谋喜欢古玉20多年，痴心难改，细究起来应该是一种文化情结。中国玉文化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人们常说我们民族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而玉文化却有着7000年的历史。从祖先的古玉图腾起，到顶礼膜拜的礼器，精美绝伦的配饰，每一件玉器中都渗透着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精彩。而同样的，上至帝王玉玺，下至百姓的小佩，岁月沧桑里早把玉的美德、玉的品行融进了华夏子孙的思想理念当中。一位专家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从未接触过玉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玉，不管玉质量如何，都会从内心升腾出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包含着对传说中玉的崇拜，以及对它那温润而又坚硬的质地、色泽的欣赏和赞叹。这就是一种原始的玉文化的萌动，是玉文化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说起古玩和文化的关系，让孙仲谋想起了马未都先生。孙仲谋和著名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是好朋友，这俩人认识20多年了，交往不是特别的多，但始终把古玩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引导人们从鉴赏古玩中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探究中国历史的变迁，实在是令人敬重和钦佩。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修成了正果。

0: 马未都先生走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接受了社会如潮的好评。很多人喜欢古玩，往往重于经济价值，这在现今的商品社会中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若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就未免有点流于浅薄了。什么是古玩呢？准确地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是当时文化和艺术的结晶。马未都的努力就是要让这些东西回归到文化的本质上。马先生不是专业文物工作者，而我们也不乏专业文物工作者和优秀的专业鉴赏家，但他们研究重在学术，更多的是一种介入考古和文物的研究，相对专业的多，固然对鉴赏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缺少专业知识的大众来说，有时候未免会产生一些距离感。而马未都马先生以平易近人的语言，从一件古玩器物上揭示出它包含的社会背景、行为理念、文化风格、艺术品味，乃至于民风流俗。哎，这恰恰是社会上需要的文化普及教育。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达，整个社会对精神层面需求越来越多，人们有能力投身收藏，收藏观念的引导自然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给您说一说啊，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寒舍论玉，美玉如佳人。
0: 马未都先生尝试着努力，恰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虽然是个商家，但始终把经营和收藏定位在文化层面上，这就使孙仲谋收获了无数的乐趣。每得到一件藏品，欣喜之余，往往会投身知识的海洋，求证银锁，辨真判伪。这个过程是个鉴赏学习的过程，也是让人充实快乐的过程。透过一件玉器，您可以了解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特色、艺术风格。比如一件汉玉的五人，您要体会到透身，就不能不翻阅一下歌咏五人的汉代诗赋，读罢才知五人姿态何以曼妙若此。有一次，孙仲谋买了一套松石薄器，这种薄器麻将牌大小，薄器是一种酒宴上的游戏器物，有薄幸的意思。资料的出处是汉南越王墓出土古玉器，其中六薄和青铜九具置于一起，估计这种薄器在当时上层社会上颇为流行。通过藏品与藏石点点滴滴的积累，聚沙成塔，汇溪成河，您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乐在其中。现在爱玉的人越来越多， 前边说过，这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有关系。喜爱玉的人，如果仅仅停留在找件玉挂，彰显玉之美色，那么在玉器制作年代的选择上，新老均可，不必刻意计较。如果要踏上古玉收藏之路，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收藏鉴赏古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再加上现在市场上多为新工之玉，难见真正的古玉，这就给收藏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前两年，孙仲谋的大学同学说，有位企业家朋友收藏古玉很多年了，想请着帮忙给看看。孙仲谋说，好啊，正好有机会也可以学习学习。这企业家搬来两大箱子古玉，200多件都是在册的国之瑰宝，从红山文化到清代，几乎囊括了各个历史时期，可惜全是仿品。哎，听孙仲谋一件一件的细说过以后，这位企业家脸色发白，手脚冰凉，连连地说，完喽完喽，密藏了这么多年，感情一堆假货。他说他喜欢古玉，也把它作为一项投资，所以热情很高，看了几本书，有几个玩玉的朋友，这些玉还都是当地几个行家朋友帮忙长眼给收的。孙仲谋听完了也没好意思说，就这东西保不齐就是你那几个行家朋友挖好的坑，在忽悠着你往下跳呢。没有君子，何养小人乎？孙仲谋就劝这个企业家，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多看慎买，重在研究。收藏不仅仅是藏品的单纯积累，而是文化的沉淀，更是一种心灵的陶冶和历练。如果陷入盲目，取向出了偏差，像这位企业家朋友一样，光重视投资而轻视学习研究，更有甚者成天想着捡漏发财，那其结果必然是人财两空，心有所伤。这些年见过一些成功的收藏家，包括马未都先生，都是从涓涓的细流汇聚成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藏品的丰富，经历过一番历练，使收藏渐入化境，这是一种真正的收藏者才能体会出来的境界。藏品从物质升华为精神，充实了您的内心，颇具些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呢，世界之大，古往今来珍品无数，再大的收藏家也只能是沧海取一丹。美玉如佳人，可遇不可求，就是这些藏品也并不属于你，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和你交上了朋友，共过一份友情，春花秋月，远山近水，哪一样属于个人呢？留存的只是一种心灵美好的感受而已。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6: 哦，
5: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6: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5: 哎，
6: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7: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说到玉的收藏啊，不能不提到一位古人，就是乾隆皇帝。清代的乾隆皇帝喜爱玉器超过历代帝王，清宫遗留的古代玉器，哎，大多数啊都是乾隆时期收集的。

0: 他还亲自进行鉴别定级，许多清宫遗留的古代玉器配置的木托、木座、木匣都是乾隆时期制本的，并且带有呢乾隆钦定的甲乙丙等字样。得到一件珍贵的玉器，乾隆总是题诗吟咏，表示一种愉快的心情，或者对古人的工艺啊进行一种赞叹，或对它的用途呢略加考证。对于当代所制玉，则是继续这个经过，哎，以为传承有序。根据不完全统计啊，他的御制诗当中啊，就关于这个永玉的诗就近800首，仅现存的御制古币诗册就收录了他在乾隆辛巳年至庚戌年所做的这个咏叹玉古币诗54首，体现了他对这个古币的喜爱啊，是一种玉啊。乾隆对于宫廷玉器制造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亲自过问造办处玉作的人员构成、工匠的选派、及其这种技术情况。重要的器物啊、他还对这个画稿啊、木型啊、蜡样啊、以及最后的这个装饰啊、摆设等等啊一一审查，亲自看。乾隆最爱的珍贵玉器往往收藏啊叫做百十件的这一个盒子里，百十件啊共分9层，抽屉当中啊有每件玉器专用的小格子。红历剑骨图呢是一个叫丁关鹏的宫廷画师所作，就真实的描述了乾隆皇帝鉴赏古玉的一个情景。得了，说到这儿啊，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热闹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6: 我们今天更多的可能和大家聊的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90后完全不知道的。
5: 嗨，大家可以90后的网友们啊，可以来进行互动一下。
6: 是的，是的，
5: 都有哪些？那行，我再先说一个吧。好吧，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玩的都比较，就是需要花钱的，你知道吧？
6: 你看你们这些
7: 很时尚的，
5: 对，时代不一样了，对。比如说，刚刚说了小霸王游戏机，但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 PS 了 ，PSP， 啊，就属于 PSP 游戏机，
7: 高级高级
5: 啊，相对来说就高级一些了。
6: 哎呦，
5: 就不单单是什么坦克大战啦，这些了啊，就可能都是一些电子游戏了。啊，
7: 炫酷的 3D 效果。
5: 对，到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就是我的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 3D 的效果，都是还是一些平面的 2D 的游戏，但是已经跟我们用手柄玩的就是可能更高级一点了。
6: 行。
7: 那你说的应该是 MD， 不是 PS。
6: 你看，自己玩
5: 的
6: 是啥都不知道。
5: 我玩
6: 是
5: PSP，
6: 哎呀，还说
5: PSP 那会儿还没有 3D 呢。啊，但是其实再早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插卡了，就不玩小霸王了，就玩 DVD 的光盘的游戏。就是
7: 啊，对，那是从 PS 开始，
5: 那是从 PS 开始的。啊，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开始在家存那光盘，
6: 哎，
5: 啊，然后叫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6: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也叫艾莎的朋友说，从家用游戏主机开始载体区分 CD 时代、DVD 时代、HDVD 时代、PS3 开始的 BD 蓝光时代，
5: 蓝光时代
6: 到如今的这个数字和 BD 蓝光共存时代，我是从小玩到大。然后人家关键还说了一句，各位前辈说的我都没玩过，我都不知道。
5: 哎，就我们90后的啊，90后代表
7: 终于来了，生力军。
5: 而且这还说从2001年开始玩 Xbox， 后来的 PS 系列主机啊，到现在次时代都在玩，哎，应该是一个游戏爱好
7: 玩的都是次时代主机了，
6: 是
5: 的，
6: 是的，
5: 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6: 对，但是今天70后和80后，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
5: 你们人多，你们人多。
6: 对，哎，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我背景现在放的这首歌曲其实是应该是80后还挺熟悉的，90后如果听过的话，也能大概知道。大家听一耳朵，
5: 听一耳朵。
6: 哎，小雨哥露出了迷茫的神经。
7: 这是什么？因为我听不到。
5: 对，
6: 哦，对，你没戴耳机啊？
7: 对，
6: 这首歌呢是，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啊，觉得这个是谁唱的？这应该是80后和90年代前期生人的代表，名字叫伊能静。
5: 哎，
6: 啊，伊能静，那
5: 应该也是70后的代表。
6: 对，来自于他的一首叫做《落入凡间的精灵》。
5: 没错，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啊，刚刚是说了90后的一些回忆，是游戏机啊，因为改版的游戏机。除了游戏机之外，其实我儿时玩的最多的就是玩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玩的玩具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说四驱车啊，这个
6: 是因为那个四驱小子，所以你们
5: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儿时那个年代，其实动画片其实特别的多，种类特别的多，
6: 动画片
5: 啊，动画。片啊，
6: 对，
5: 动画片种类特别多，然后也 但也延伸出了很多的 IP， 然后有一些游戏的周边产品其实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那时候就玩四驱车啊，四驱兄弟。我那时候除了四驱车，我还玩二驱车。
6: 什么叫二驱车？
5: 一个叫小白龙的一个二驱车，就是其实就是它四驱车是四个轮子，而二驱车呢是后面两个轮子，然后前面一个单独的轮子。
6: 三轮车呗，
7: 就是二。我想说你要蹬自行车。
5: 不一样，星际飙车王。你看、我说到这儿，你们是
7: 这个我们就迷茫了。
5: 没迷茫了吧、听不懂了吧、啊，
6: 真厉害。
5: 对对对。
6: 不过说到这个，我还发现真的是，就是对于9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看多了看了更多的动画片和漫画。
5: 是的，
6: 对吧？
5: 是的。
6: 我们80后的可能后期，因为我是85后嘛，已经有一部分舶来的漫画和动漫进来了。
5: 没错。
6: 但是我们那会儿呢，就是现在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什么奥特曼，那会儿我们还不是很盛行。八零后看的更多的是《恐龙特级可赛号》
7: 哦，这个我看了《
6: 人间大爆》一级准备。
7: 哎，其实
5: 又到了无法加入话题的时刻了。
6: 对，
5: 就还是有代沟。
6: 对，但是现在的孩子看的可能都是奥特曼的《光之国》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赛文赛罗。
5: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看奥特曼，但是现在的奥特曼，你让我跟一些00后甚至是10后沟通，他们说的奥特曼，我就。没听过了，
7: 又沟通不 了，
5: 又沟通不 了。
6: 对
5: 对，
6: 再来看看啊，用户5434JP 说了，我儿子是83年的，小时候给他买过任天堂的游戏机插卡的，那些游戏我只玩冒险岛，但始终过不了第三关。儿子玩的那些魂斗罗啥的，我从来没玩过，我就对俄罗斯方块感兴趣。
5: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好妈妈。那个小的时候。给妈妈要一台游戏机，能给直接买的，我觉得真的不太多。
7: 对，
5: 真的不太多。
6: 对，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出来时代的更迭。那现在我跟小宇哥都是当父母的人了哈，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物质需求。
7: 对，
6: 那现在孩子基本上要什么，
5: 其实尽量都满足，
6: 家长尽量都会满足，
7: 对
6: 吧？
7: 对，
6: 就是比如我觉得小宇哥孩子可能大一些了，他会跟你要这些什么游戏机啊，或者是像什么 Switch 啊这些比较流行的。
7: 其实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玩游戏机，
5: 所以就是
7: 我觉得他是一个受益者。
5: 啊，你玩完了我再玩啊，主要是给自己买啊。
6: 对，其实这也就说到了，其实父母，我们80后、70后，随着长大变成了父母一代的话，他的思想观念也会有了一定的差别。
5: 是的，
6: 可能对于60后、50后的父母来说，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或者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但现在80后和90后的父母，
5: 有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儿时的愿望，
6: 我们一起长大，
5: 对
6: 吧？我们一起来玩，我们一起高兴，你玩的我也玩，
7: 对
6: 对吧？
7: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在咱们的父母那一辈，可能就是一是物质条件有限，
5: 对，
7: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孩子要求比较高，有些东西他就是非必要，他就会。不去满足孩子这些东西，
5: 是的，是的。
7: 然后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更宽容一些，然后另外满足一点自己的这个私欲，
6: 对，
5: 自己也能玩，
7: 对，
5: 是的。好，那接着来说吧，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西斯贝斯的网友啊，告诉我们说 PSP 是有 3D 游戏的呀，索尼第一台掌机啊，就是我玩的那时候还没，
7: 你说
5: 不太有，
7: 对，
5: 早期的时候还没太有，后来当然都是有 3D 游戏的了哈。
6: 然后这位朋友应该也是90后啊，他喜欢看漫画，然后看《龙珠》《圣斗士》，
5: 哎，这都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6: 对，这个我也看，
5: 对吧？其实这80后吧，
6: 对
5: 啊，
6: 在
7: 90后
5: 看，90后看的可能都是一些像比如说《虹猫蓝兔七侠传》呀啊这些，然后再有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哪吒传奇》啊，《成龙历险记》啊，很多我觉得这都是80后的一些记忆了，90后的一些记忆了。
6: 80后那会儿看的动画片更多的是国产动画片会多一些，就你像我们那会儿特别风靡的，包括像什么什么蓝皮鼠和大脸猫啊，或者什么葫芦娃啊。或者黑猫警长啊，但是说句实在话，我现在也在给我的孩子去听和看，因为我觉得这些动画片
5: 很经典，
6: 非常的经典。
5: 是的，
6: 不管从它的这个美工来讲，或者从它的整个立意来讲，都是很经典的东西。
5: 没错，
6: 经典永流传嘛，对吧？所以我们也期望着哈，有更多的像这样80后可以能回起来，包括70后能回起来的这种经典的东西，以后也会更多。让我们可能以后00后的孩子再去做节目，跟大家去说的时候，也能说出来，我们当年有很多什么什么一样的东西，
5: 是的，
6: 对吧？
5: 不然就只能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然后
6: 哎，喜羊羊灰太狼也还行吧，
5: 对，熊出没就其实
6: 也还可以，
5: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是这个时代是比较少的这种经典的东西，
6: 而且这种画风啊，以前可能更多的偏国画的画风啊什么的，还是挺讲究的，
5: 没错，
6: 对。然后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 说的户外运动的也一直在给我们发哈，我们来看。

0: 看哈，有一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就用户5434，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打弹弓、粘蜻蜓还是粘蜻蜓，还有寄鸟、蝉，是抓吗？
1: 寄鸟，
2: 寄鸟，
1: 它就要分抓那个成虫和幼虫了。他有的人抓那个幼虫是要吃的
2: 啊，是要炸着吃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确实是
1: 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小舅就去抓，然后抓完了以后让我姥姥给他做。
2: 对对对，我也有这个回忆，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是在就是乡下啊，乡下的老家，然后会有这个习俗，到了那个季节，到了那个时段，就会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树上找，啊，就没有脱皮的那个蝉。
1: 对对对对，就往树上爬嘛，正在往树上爬的那个
2: 啊，从地里往树上爬。
1: 看看丹丹的表情，
2: 哎，没见过，
0: 真的是
2: 加入不了话题了吧？
0: 哎呀，
1: 说你们怎么什么东西都动？
0: 对呀，我就想问你们怎么什么都玩啊？真的，来再看看，好山好水说了，推铁环啊，他说不能加入话音啊。我小时候也常玩，能拥有羊拐，我很不错了。找不到羊拐，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玩猪拐。有些同学什么拐都没有，就只能追着别人一块玩
1: 石头。最低等的可能就是石头了。
0: 所以你看，我们那会儿玩的东西，其实80后也是有很多就地取材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女孩玩那个跳房子，可能有些男孩也会玩啊。这个我们这个跳房子，它一般都是什么呢？就家里面那会儿用那种这种那个油的那种盒，铁盒。油用完了，把油用完了，把那个铁盒拿来，大家直接就用这个跳房子，就都是一些生活中能用到的，然后它二次利用。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以前还集那种糖纸，以前糖纸很漂亮的，
1: 对收集
0: 啊，对，吃完糖纸了之后呢，把糖纸拿下来，把它平平展展的铺到书里面，给它压平了，然后一攒攒一堆啊，很漂亮。
1: 有的那个水果糖也很漂亮呀。
0: 对啊，然后什么攒橡皮，然后大家一块儿看谁的橡皮更好看，然后包括洋画片也是，大家都会剪完了之后，你知道我特别神，那次回家了之后，我看了一眼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摆弄那些橡皮，就是那个洋画片，
2: 洋画片，
0: 对，我在后面还写过一句话。千万不能给别人
2: 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啊！
0: 我就在想当时我得到这个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因为我会换嘛，
1: 对，
0: 就他可能会有一个稀有的，然后别人会拿很多比较常有的跟你换，哇，我当然应该是挺厉害的。
2: 哎，说到这个收集，这个时候其实90后在小时候跟你们又不太一样了，你们那时候可能是洋画片，那我们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你知道有方便面嘛，
0: 小浣熊啊，
2: 就是那会儿好像还不叫这个名字，有很多种类的方便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0: 哇，
2: 对，
0: 一大堆。
2: 然后你吃方便面，它就会撕开包装，里面会附赠一个卡片。
0: 我们也有，我们也有。
2: 里面会有一些不同主题的，比如说像《水浒传》主题的，然后《西游记》主题的等等等等，然后会有一些就集卡的这个活动啊，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那会儿热情特别高，甚至买了之后给别人吃，我就为了要那个小卡片，
1: 啊、对对是有这样的、
2: 啊，我来请你吃方便面，但是那个卡片得给我 对，如果
0: 真行，
2: 对，就像现在那个很多集卡，就是说一张稀有的卡片可能是 SSR 啊，就特别珍贵，
1: 其实是
2: 对
1: 的
2: 一样的一个东西
0: 对，现在想一想，当年的我就是非洲人，那什么叫非洲人呢？就是怎么也攒不到好的东西，永远抽也抽不中什么好的。
1: 非酋和欧皇，
2: 对，非酋，非酋，
0: 我就一辈子当不了欧皇。小时候就这命，现在要不然怎么能写下千万不能给别人这样的话呢？对吧？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0: 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哈，不同的玩法，然后包括像什么电子的，然后还有什么户外的。那对于现在的95后或者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也玩了很多以前的东西，只不过他们 换了形式，
2: 是的，
1: 对，
0: 在网上玩，
2: 对，
0: 或者是在虚拟世界去玩。
2: 对，其实我觉得我是真正经历过在就是幼儿时期、少年时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第一开始玩的东西都可能是像大家一样，就是比如说线下的一些游戏，但是后来可能逐渐的网络科技的发展啊，逐渐互联网的兴起变成了在线上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开始，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吧，电脑游戏开始兴起了，就不再是一些掌机了啊，电脑游戏比如说像Q 飞车啊、 QQ 糖啊、泡泡糖啊等等等等，
0: 那个都是后面了
2: 啊，就是一些这样的游戏，
0: 网络游戏可以联网玩的都已经算相对后面了。
2: 对，
0: 我们80后
2: 单机游戏会有一些，
0: 我们80后应该是算是拥有电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批人了，就那会儿家里面都是孩子们都是姨妈妈，我学习要用电脑为由，对吧？
2: 电脑那时候能学习什么？
0: 那会儿学习啊，就是那会儿电脑都是用来学习的，就会有学一些什么，因为电脑刚刚进入到孩子的家庭里面的话，家长的心都一样，要给孩子最好
1: 的。对，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呢，电脑那会儿还是拨号上网。我到现在都记着拨号上网那个声音，滋，
2: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对对，然后等啊，56K
1: 的小猫，
2: 对对，有一个
1: 56K 已经很高级了
0: 啊，等啊，
2: 两个电脑的那个图标，然后点上之后拨号，
0: 对，所以在那会儿的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玩联机的游戏的，更多的都是单机游戏。
1: 可以，
0: 最早玩的那个单机游戏是什么呢？是《仙剑奇侠传》。
1: 我说可以，
0: 轩辕剑
2: 啊，这个我也玩过。
1: 我说可以，是因为我偷偷有一次晚上玩了一晚上的网络游戏。然后下个月就被我妈发现，
2: 对对，
0: 电话费非常
2: 那个时候电话费网费特别的贵啊。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手机包月都是30兆啊，5块钱30兆又特别多，
0: 没有手机，
1: 拨号还没有手机呢。
0: 看朋友，你又啊，
2: 好吧，好吧，好吧，
0: 又超前了。我们说的应该是90年代中期吧，
1: 大概奔腾那个电脑486、586那个时代，
0: 对对对，那会儿还是几八六的那个时代在玩。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仙剑奇侠传》的时候，真的是风靡，
1: 对，
0: 所有的孩子都在玩，然后查攻略，因为它里面还有那种走迷宫嘛，然后你去，真的，
2: 对，那个时候
1: 那也是一批人一代人，
2: 那个时候应该也有 CS 吧。
1: 没有，那是后期了。
0: 没有，
2: 那我好吧，你们聊，我加入不了话题了。
0: 那会儿男生玩的可能更多的还叫什么红警还是
2: 啊红警，
0: 对吧？
2: 这个也是我儿时的记忆。
0: 对，那个都是比较早的。
2: 这个我也玩过。
0: 对，然后再往后面开始有这种可以上网了之后，大家就开始玩网络游戏了。
2: 不是，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局域网。就这种单机游戏变成了能够局域网吧，
1: 所谓的网吧那时候也叫网吧，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局域网就是大家比如说离得很近，在一个区域内的这个就可以一起玩啊，联机玩，后来才变成了网络游戏，大家能在线上一起去玩。
0: 对，你看我们聊得挺热闹哈，然后网友就说了，对，然后就偷偷去网吧对，经常被不提倡啊，不提倡，就背着父母去网吧，现在还是有，只不过叫网咖了，改了个名字，它还是存在，而且更高级了，
1: 对，比高级了，太高级了，
2: 环境更好
1: 好
2: 了。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暖洋洋说了，我那会儿啊放风筝，这风筝是自己做的，还有什么竹蜻蜓、月饼娃娃、兔爷，自己动手刺绣竹子做的花
2: 绷子
0: 撑开纯棉布料，绣花都是有花样的，那会儿花样会出现在枕头套、小孩子的裙子上钩针钩花，蒙在茶盘或者电视机上，棒针、毛线织毛衣、围巾、毛裤、毛裙、毛拖鞋、集邮、80版猴票，后来价格飙升吓人，有没有？
2: 哎，这个一看就是，
0: 我觉得应该是60后，
2: 对，60后左右
0: 或者50后，因为我妈妈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她就会勾花针，就勾那些东西。
2: 是的，
0: 就很多就是像我们这个年代，就爷爷奶奶家就会有这种，
2: 对，
0: 像
2: 手工品，
0: 哎，好漂亮，
2: 没错，
1: 对，现在很少了。
0: 对，因为就是大家也越来越难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去干这样的事情。
2: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又掀起了一股往回走的这样的风潮。
2: 哎，
0: 又有更多的人，男孩女孩都有哈，他会去做这样的手工的针线活，
2: 比如说十字绣，
0: 对，
2: 啊，
0: 包括这种钩针，
2: 没错，
0: 让自己静下来。你能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去出这种教学的教程，然后只不过钩的花样可能不是以前那种图案了。但是大家又回去了，所以你看时代一直在轮回，
1: 对，
0: 它是不断的，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是它也一直在往复的，
2: 对，就是好的东西它总是会被再拿出来去实践的。
1: 咱们现在去那些店里，你看会有一些店先开始提倡做手工，
0: 对，
1: 然后做泥塑，对对对，让大家把心情沉下来。
0: 对，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会儿哈，我们不管，虽然我跟小雨哥两个人一直在疯狂的挤的小脚
2: 嗨，
0: 但其实不管是70、80还是90，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2: 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记忆，
0: 玩东西都是很多很共同的。而且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啊？就是 我们这档节目嘛，一直是致力于带着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买买买，对吧？
2: 没错。
0: 我就发现哈，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对于现在的70、80、90来说，他的这个年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了，就大家玩的东西都差不多。

0: 不多。
1: 你看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天天玩吗？对不对？
0: 哎，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这么不顺耳？
1: 我的意思就是，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跟科技的发展，大家玩的东西逐渐的趋同化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年龄的界限了。
2: 对，大家都要融入这个网络时代。
1: 是的，是的。
2: 现在咱们的父母，他们也在融入了网络里面。
1: 没错。
0: 对，大家可能都在一块拍短视频。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可能都去一块去什么玩玩密室啊。啊，玩玩剧本杀呀，
1: 对，
0: 然后或者一块去 KTV 唱唱歌啊，然后爬爬山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大家的玩的东西都已经雷同化了，就是年龄界限越来越小，
2: 对，
0: 所以我们也其实提倡大家哈，就是一边我们在怀念自己童年时候玩的那些东西之外呢，也更多的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嘛，对吧？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而且与时俱进的，
0: 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不管你是50、60、70、80、90啊，00就算了啊，00稍微小，我们都欢迎你啊。零零还是先以学习为重，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是吧？你看这
2: 第一批零零也已经成年
1: 了，对，零零都工作了，
2: 第一批零零已经成年了。
1: 你算一算，零零后已经21岁了啊！
0: 真是
1: 对，
0: 不想算，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泡线说了，我的回忆是什么？我的回忆是每周二下午电视台检修。你经历过吗？
1: 我当然经历过了，我也经历过呀，就是每天到周二。就是每周到周二的下午的时候，想看自己想看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打开，
2: 那是让人抓狂的时间。
1: 对，
0: 对，
1: 就那个第一的那个声音。
0: 我特别恨周二在家休息。
1: 还有七彩的那个画面，
0: 啥也没有。
2: 对，什么都没有。你想，咱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1: 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挑每周二下午会检修呢？就是他是。就尽管现在我已经
2: 现在也处在这个工作里面，
1: 对，但是现在可能不经历这样。
0: 你问问前辈，
2: 对，技术大哥请教一下，
0: 去问问我们的老师们，然后说，哎，为什么当年那个电视台周二会检修？
1: 可能是技术人员在周二才会上班，
0: 我也不知道。
1: 对对，
0: 很有这个可能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然后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的《北戴河之歌》。为什么放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固然我们生活现在很忙，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尤其是现在，
1: 不同的压力，
0: 70、80后或90后，压力真的挺大的哈，就是上有老下中流砥柱的时间。
2: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真的要给自己一个闲暇的时间，去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曾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然后呢，也还是那句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让自己去当一回小孩儿啊，再回到之前那种生活中，跟朋友一起去嗨，一起去快乐。那我们先听一听，好吧？
1: 好，一起来听歌。

0: 姥姥有五个孩子，受妈妈姨们的影响呢，我就会很多东西了，魔方、魔棍、木质积木、百货大楼买的布娃娃，更多的是去少年宫借书看，小儿书也是攒了好几个纸箱子之多。你看，就是不管70、80、90还是00，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极力的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娱乐生活，
1: 没错，
0: 让我们自己呢更加的快乐，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初衷，对吧？
1: 是的，
2: 对，
1: 带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0: 对，
1: 啊，
0: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
1: 没错，
0: 啊，
1: 而且我们的互动也特别多。
0: 对，
1: 啊，
0: 我知道了很多人的童年生活，然后也找到了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童年轨迹，我就觉得好快乐。而且我跟小雨今天联盟几大的小将，让我非常的高兴，嗯，
1: 没关系，我年轻嘛。
0: 对, 对，我们下次呢，也给小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让这个90后和00后带着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啊。

0: 要多了解一些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更喜欢的，
1: 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玩的啊！
0: 我觉得你们没什么玩的，单从
1: 网上冲浪啊，对对，
0: 你这个个例来说，对。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网上冲浪，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放下手机啊，就离开网络世界，更多的走到户外啊，
1: 是的，
0: 活动活动，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情向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

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是一支广东的民谣乐队，成员任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任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

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说我箱子里 CD 很多，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买盗版碟的阿爷说，我来啊，有十把件，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风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7: 他身在一个小山村，

生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任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任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就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的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风，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以，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0: 徐子烈和杨华琴虽算不得知心朋友，但杨华琴热情仗义，两人就是因为徐子烈跑医院认识的，一来二去熟络起来。看着徐子烈什么都是自己干，杨华琴可没少帮着徐子烈打抱不平，倒也让郁闷的徐子烈消解了不少委屈。这个性格也让杨华琴结识人多，高高低低和什么人都能说得起话，因此消息来源多也准确。那你自己呢？不努力一下吗？
6: 当然要努力啊，可是我没你有能力，也没有你们几个有资源。我们家男人，普通人一个，没说得上话的地方，但肯定会争取。哎，我劝你啊，别清高，这样的机会就一次。不说改换门庭吧，起码生活会有一个大的转变。要是穿上军装，咱们左卡一道右减一块的可怜工资会上调一大块呢。到时候咱开会不沾边，入党平先进靠后的少数分子待遇也会不一样呢。别的不说，在男人面前说话也提三分气。
0: 杨华琴停顿了一下，看着徐子烈手中的带鱼开上玩笑。这样的工资啊，够你不费思量买多大一堆带鱼肘子肉呢。说着，队伍里杨华琴的女儿在喊排到了，才止住了他的发挥。他冲徐子烈撂下了一句，别犯傻哈，自己的事儿不争取，没人替你着急。说完匆匆走了，留下徐子烈呆呆看着手中的带鱼。黄褐色的鱼眼狠狠瞪着，为杨华琴的话注解似的，也在埋怨他的傻里傻气。让徐子烈下决心和葛笑言说的关键在于，他知道葛笑言发射团的老团长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基地参谋长。他不光熟悉葛笑言，也了解当年徐子烈加工发射架的事情。徐子烈对葛笑言了解，让他为了老婆的事情去求人，完全不符合葛笑言的性格，也不符合自己的风格。他决定自己去找参谋长，但之前要和葛笑言打好招呼，毕竟参谋长是他的老领导，问起来他也可以帮助介绍一下情况。没想到遭到了葛笑言的坚决反对。
7: 按规定来，领导会通盘考虑的。你说你条件过硬，你做了贡献，别人都是吃素的，你凭什么能直接找参谋长？跨了好几级，这是越级汇报，违反纪律，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不知道的肯定以为是我撺掇的，给组织上庆功摆好，像什么话？
6: 一连串的质问句句都打在徐子烈脸上。又来了，永远是只关心领导怎么看，周围同志怎么看，他何时关心过老婆怎么想怎么看，体恤过老婆的前途未来的安排吗？徐子烈对葛笑言的失望已不想用语言表达，脾气执拗的他也没再去找领导。开春的时候，徐子烈又碰上杨华琴，此时杨华琴白大褂里军装的两枚红领章像两抹跳动的火焰，灼烫着徐子烈的眼睛。可徐子烈的嘴上是忙不迭的如愿以偿，恭喜恭喜这样的道贺声。杨华琴脸上笑意盎然，他拉着徐子烈的手闪到避人的地方，一脸感激加愧疚。徐子烈，谁都知道最该穿军装的人是你，谁让你面子薄不去找人？这年头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不都见多了？说起来我能穿上还得感谢你呢。杨华琴的话让徐子烈一时摸不清头脑，在他一五一十的讲述和徐子烈以后了解到的情况才拼起了

0: 事情原委。原来为了这最后一次穿军装的名额，很多人都去找，有些还是为自己的老婆说话的领导，让基地觉得难办。后来卡了几条线，人员还是超。有天参谋长和葛笑言碰见，也不知怎么的说起徐子烈的事儿。参谋长只刚刚起了话头，葛笑言就认定徐子烈去找了领导，心下恼火万分。他向领导表态，徐子烈的思想水平和军人还有差距，穿军装的事儿不急，不让领导为难。表态非常坚决。事实上，徐子烈的单位把徐子烈早早报上了，但是单位有的领导心眼小，觉得自己老婆还是个老百姓，凭什么给年纪尚轻的徐子烈名额呢？就在后面说小话、上眼药，说徐子烈政治上不成熟云云。这些风言风语也传到基地，但组织上考虑徐子烈的贡献、能力和技术水平，没有人比他更具备条件，本来还是决定把名额给徐子烈的。现在徐子烈自己的丈夫这样表态，简直是给基地领导救火。于是乎，葛笑言就成了基地对付那些给自己老婆讲情的领导嘴的最好挡箭牌。徐子烈被牺牲掉，幸运的杨华琴补了缺。得知真相的徐子烈恨得翻江倒海，却最终无力回天，永远失去了他的军装梦。回到家的徐子烈和葛笑言没吵没闹，把一张大床撤了，换回两张小床，彻底和葛笑言分床而居，再无话可说。两人紧紧维持着人前的一点体面。后来居住条件好了，干脆分室而居，直到晚年。夜深了，一切陷入空寂。一轮圆月静悬当空，好像伸手便能触摸。皎洁莹亮的月光铺洒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心也变得轻柔。此时葛东风躺在床上，一会儿把脚翘起来放在糊满报纸的墙壁，一会儿又嫌热嫌冷的把被子掀开又盖上，反反复复，心里憋得慌，难以入眠。下乡不知不觉已有一年，他和三个同学被分配到塞拉罕左旗，当地农牧结合。因他是少有的高中生，看起来斯文亲切，所以来了之后，虽然还没有把牛羊青稞的习性全部搞清楚，就被派去当了老师。所谓的小学，就是26个大大小小来自农牧民家庭的孩子。起先他就被安排在那个笑起来嘴有点歪的小男孩巴雅尔的家住下。一顶破旧乌黑的蒙古包，一位肤色黧黑、沉默寡言却透着质朴稳重的中年男主人乌拉罕，一位身材健壮、成天乐乐呵呵、亲切的阿妈，几个欢蹦乱跳的弟弟妹妹。葛东风似乎一下子就被融入了这个普通的牧人家庭，多少减去了下乡情绪的低落和不安。基地和塞拉罕左旗是共建单位，困难时期基地接济民族地区不少粮食，有了这层渊源，加上分来的知青又少，葛东风他们三个人就成了宝贝，牧民们更愿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刚到那天，热情的巴雅尔爸爸煮了一大锅奶茶欢迎新成员的到来。葛东风没喝过，端起碗就是一大口，结果一股膻腥气冲上来，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就吐了出来。又怕服了主人的美意， 忍了又忍，压了又压，一闭眼，一碗灌了下去，哦了几下，居然没事儿，眼泪汪汪的，还咧着嘴笑。一屋子的人看着他狼狈的样子，都笑起来。阿妈身材健硕，每天忙进忙出，比男人还下力，脸上却永远挂着单纯快乐的笑容。看着他，破旧的蒙古包里时时都洋溢着温暖和灿烂。家里的大儿子叫吉日格勒，身材精壮，一条胳膊有明显的伤疤，说是被烫的。早早就不上学，却是一个放牧的好手，就是和他爸爸一样，不爱说话。和葛东风混熟了，小伙子就教他拿手的骑马和摔跤绝活。大妹高娃，健康的小麦肤色透着红晕，害羞似的。看到葛东风，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垂着头，匆匆走过。长长的睫毛垂下，像把扇面儿。鼻尖像是他情绪的晴雨表，累了，紧张了，害羞了，兴奋了，鼻尖上细密的一层小水珠全暴露出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高娃爱干净，爱漂亮，人也细心。大概仅有的两件衣服反复穿，已泛旧，却都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一条红色纱巾是最珍惜的装饰品。小弟弟巴雅尔是家中最受宠的孩子，每天像个小尾巴一样粘在葛东风身后。这就是葛东风在草原的一家人。葛东风刚来时，一切都很新鲜。基地大部分下乡青年都分到甘肃金塔附近，只有几个学生到了草原。好朋友徐海明没和他分在一个队，俩人要见个面，也要搭车走路三个来小时，每次见面和过节差不多。在这里上课很松散，牧民的孩子们也是家中的劳力，白天有许多活，所以人常常凑不齐。除了上课，葛东风也要干农活和放牧。年轻的葛东风精神头正足，这里好像比他下乡前想象的要适应。最吸引他的就是新鲜玩意儿多，一来他就为队上做了贡献，把自己之前在家装的一台收音机放在队部，用队上唯一的一架大喇叭做了些改造。每天当各家各户炊烟升起的时候，便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大喇叭的功率到底有限，能听清的人不多，但多少为这个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丝新鲜。负责来接知青的支书以前当过兵，他高兴地拍着葛东风的肩膀说，你们这些娃娃识文断字儿，就是比我们强，好好在这里发挥聪明才智，一起建设咱们的新草原。旁边的人就打趣，支书看中这个娃娃嘞，以后招来当女婿。支书虽然脸上还带着笑，但说话的口气显然严肃起来。别当着知青瞎说，中央有规定，又有民族政策搁在那里，我们要把好关，知青也会管理好自己，不要整出些花花绿绿的事儿，这也是我最不放心的，非让我说出来。说完狠狠瞪那个人一眼，又充满期待地看着葛东风。葛东风反应很快，大声表态，支书您放心，我们保证遵守纪律。葛东风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以忙碌来调剂单调的生活， 他托人

到棋上买了本《赤脚医生手册》，业余时间下功夫苦学。现在那本书的书脊磨得露出白色，书的边沿也被手指磨挲得黑了。他还让母亲寄来了塑料的人体模型，拿着针灸对着布满穴位的模型比划。后来开始拿自己练习扎针，从开头疼得龇牙咧嘴，把身上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到表情越来越淡定，入针越来越熟练，酸胀麻的火候也到位。刚来时，他总喜欢围着房东家里那匹枣红大马转，枣红马一看就得到了主人的精心照顾，皮毛水滑光亮。葛东风最喜欢马的一双眼睛，永远充满善意。即便是在葛东风试图攀上他的背，引得他不高兴，冲着他撂蹶子打响鼻儿，也还是一双水汪汪的、无辜的眼神。和乌拉罕一家熟悉之后，葛东风便恳求房东让他骑一下那匹马。刚骑上没几步，马儿就自顾自地溜达开了。他一慌，脚套进了马凳，拖不出来，正着急，房东从后面吆喝住马，上来牵住缰绳，算是停住，把他解救下来。他狼狈焦急的样子，看得高娃在一边捂着嘴直笑。这样的冒失，也一下缩短了他和高娃的距离。葛东风下乡的地方，地势为南高北低，依次是山、丘、平原和沙窝。在沙窝的南边有一条季节河。牧人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因此每年要搬好几次家。春天是出羊羔的季节，各家从蛰伏了一冬的山中搬出来，到河边驻扎。这时候的羊群是早晚都不能离人看护的，否则母羊下羔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会被冻死。当青草刚刚发芽返青时，放牧最难。闻着青草香的羊群再也不肯老老实实地闷头吃枯草，而是追着风到处跑着找新鲜的青草吃，又怕它们跑丢了或者跑多了，动了怀孕母羊的胎气，只能不敢大意，时时盯着羊群，尤其要把头羊拦着。只有等到草垫子里的草全绿了，放牧才轻省下来。此后一直到八九月份，都是草原的黄金季节，美丽而优渥。葛东风是个好琢磨的人，他的性格，他心灵手巧的技艺及医学知识，让他在牧民中很快建立了人缘。乡里给他配了个小药箱，他还是孩子们的心中偶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课下，孩子们总像小兽黏着妈妈一样，趴在他背上，吊着胳膊的，牵着手的，团团围着他，让他挪不动步，缠着他讲故事，做新鲜的玩意儿。巴雅尔家的毡房旁，总听得大叔大妈操着不熟练的汉话叫：“葛家娃娃，大叔昨晚咳嗽了一晚上，你来给看看吧。”“小葛，你给我编的搭链，人家见了都说又好看又好用，也想要，你教教我们吧。”“葛娃，老三昨天被他爸打了，躲在窝棚不出来，谁劝也不听，你说说他，他就听你的。”“葛娃，婶子家今天熬了羊汤，煮了肉，你过来吃吧。”这样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葛东风的房外响起，每当听到呼喊，葛东风都像是刚刚聆听了长官宣读的嘉奖表彰的通令，压抑着兴奋，朗声答道。如此的信任
和爱护。

0: 也充分调动起他的干劲儿。当然，他越来越向上的冲劲儿，还为那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和扑扇在那双晶亮眼睛里的佩服、欣赏、仰视、爱恋、躲避、羞涩、甜蜜等等杂糅在一起的复杂眼神。他喜欢并迷醉于那种眼神，不管是否能和那眼神对接上，他知道他一直都在，停留在发梢上，在衣服上，在令人沉醉的空气里，粘附在自己并不健壮的身体上。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就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相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

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

0: 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二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1: 很淳朴的交流。
0: 对交流。
1: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0: 对，
1: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0: 对，
1: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
1: 嗯，
0: 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三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绎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1: 对，
0: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都是大制作，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啊，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1: 音乐偏多，
0: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全，
1: 对，
0: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绎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30-40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

0: 没
1: 错，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
1: 嗯嗯，
0: 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
1: 嗯、
0: 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
1: 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
1: 嗯、
0: 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它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对，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
1: 嗯、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
1: 嗯嗯、
0: 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1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嗯，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嗯、
0: 哦、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2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3晚，2天2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3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
1: 哦，
0: 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5晚了、
1: 嗯、
0: 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0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
1: 嗯、
0: 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地红村这些徽派建筑群，
1: 嗯，
0: 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20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皇陵景区还是 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

0: 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他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岭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岭，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1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的这个江西的婺源黄岭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城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岭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5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岭又有江湾，两个5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岭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内容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岭，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 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

0: 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1: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0: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的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1: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0: 无比相信你。
1: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0: 您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1: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0: 互不打扰。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0: 还是很和谐的。
1: 对，是的。
0: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样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司机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一个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宜昌市气象台于今天中午的11:43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今天是5月24号，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2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与黄石梅尔雅队战平，宜昌观察国产胰岛素的破局之路，国内内核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宜昌 AI 开发者有了新家，万吨级冰淇淋项目在当阳投产，宜昌冷饮夏日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新政诉详我们将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持续作战要清醒更要韧劲。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昨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黄石梅尔雅队，2-2握手言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之旅，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分列楚超积分榜第2、第3位的黄石和宜昌都保持着不败战绩。这场比赛呢，成为硬碰硬的焦点之战。上半场开始以后，黄石梅尔雅队借助主场之力频频施压，边路突破，数次制造威胁，但宜昌东阳光队防守阵型稳固，门将也贡献了关键的补救。赛至3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率先破门得分，

0: 接着晒字，4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又进一球。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连进两球，黄石梅尔雅队抓住点球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分，黄石梅尔雅队与宜昌东阳光队1-2。下半场，黄石梅尔雅队争取破门机会又进一球，最终比分追平。远赴黄石的宜昌球迷们热烈的掌声，不息的呐喊，为宜昌东阳光队输送了无限能量。比赛的平局是不平常的平，客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激烈对抗，始终是保持强烈的进取心，战斗到了最后一秒钟。这就是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精神，一路向前，继续加油。5月30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主场迎战恩师队，我们拭目以待。5月4号，东阳光发布重磅公告，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这不仅是中国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胰岛素产品，更拿下无需医生处方即可替代原研药的可互换资质。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是东阳光？一家扎根于湖北宜昌的企业是如何从攻克从研发生产到国际注册的全链条难题，最终站上了世界制药舞台的中央？宜昌观察，我们一起来追溯国产胰岛素从实验室到美国药房的破局之路。
1: 走进位于宜都的东阳光胰岛素工厂，八台发酵罐正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排布，正全力冲刺保障发往美国的首批胰岛素制剂稳定供应。
2: 我们这八台发酵罐可以做成7000多万只的一个制剂，其中就包括我们供货美国市场1800万只的胰岛素制剂的订单。
1: 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商业化最成熟的糖尿病医药市场，同时也是全球监管标准最严的胰岛素市场。甘精胰岛素是糖尿病基础血糖控制的核心用药之一。此次东阳光甘精胰岛素注射液获批，同步拿下生物类似药最高标准可互换资质，这意味着产品在临床疗效、安全性上与原研药高度一致。美国患者无需医生重新开具处方，即可直接在药方替换使用。
2: 医生不用开处方，可以美国患者可以很方便的去药房去买我们的药。第二个，全球的监管机构都非常认可 FDA 的标准，借鉴就是美国注册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快速在全球卖。
1: FDA 认证的落地不仅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用药选择，更打破了海外厂商对高端胰岛素市场的长期主导，为中国高端生物药出海翻开新篇章。
2: 货币 FDA 后，我们未来的销售啊，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嘛，所以说我们今年也会逆向启动3期原料药项目，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制剂的产能可以达到1.8亿只每年，整个原料药的那个产能的接近3000公斤，可以满足全球的一个市场需求。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标准被公认是全球食品药品监管的最高基准之一。获得其认证不仅意味着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更是对企业研发、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全生命周期大考。通过了这一场考试，就相当于拿到了通往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
1: 甘精胰岛素全球市场规模达到近100亿美元，仅美国市场占比超过60%，长期被少数原研药企牢牢掌控。对于中国药企而言，虽能以原研药为参照开展药学与临床比对，但真正的挑战是必须在生产端完全独立，彻底摆脱对原研工艺的依赖，建立一套能稳定复刻产品关键质量属性的自主制造体系。这是横亘在所有中国药企面前的一道无人区难题。
2: 生物药这块要做到和原研高度相似，你要做大量的实验，包括结构表征、体外生物活性啊，包括理化性质、稳定性数据啊等等方面，我们的数据要和它的数据基本上是类似的，这样才能证明你的产品是跟它高度相似的，你才能拿到可替换的标签，非常的高的要求。
1: 为了跨越这个类似的门槛， 东阳光的布局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开始了。2005年，公司前瞻性介入胰岛素产业。2008年，正式立项并在宜都建设生产基地。从项目起步的第一天起，东阳光就锚定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目标。从厂房设计、设备选型到技术架构搭建，全流程。

0: 按照国际化标准推进研发与验证。
1: 从厂房设计、设备设施选型这一块，就是符合最高标准，然后从工艺开发这一块啊，包括我们产品质量也是对比原研产品嘛，也是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啊。同时我们是引进了前 FDA 有7到8位专家啊，到我们工厂进行做技术支持。我们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模拟审计，然后进行整改，保证各个环节都能达到 FDA 的标准。
0: 标准明确了，硬件达标了，但工艺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充满挑战，团队只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小试批次，在反复试错中打磨最佳工艺路线。在东阳光的研发实验室里，一套体积等比缩小了1200倍的发酵罐，正是团队为攻克关键工艺难题而量身打造的微缩战场。
2: 工艺表征的概念我们国内是没有参考的案例的啊，我们团队也没有多的相关经验，就是利用这种生产规模的缩小模型，这种连排罐的形式，对我们工艺进行详细的设计和开发。
0: 把设备缩小是为了降低试错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但没想到这反而成了攻关路上的硬骨头。小规模实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呈几何级上升，容错率极低，这又恰恰成了检验工艺稳定性的试金石。
2: 因为这种小规模的东西，它对条件的干扰会更加灵敏一些。你比如说大规模下，我的温度波动一点点，影响并没有很大，它的缓冲能力强。但小规模下，我冷冻室稍微通多一点点，温度立马就飘了。包括补料，我稍微加一点点，它就批次就飘了。就是对外界反应的响应是很快的，但是同时它的缓冲能力也较差，这也是我们的难点。
0: 自2005年启动中试小试，到2025年9月至10月接受 FDA 现场核查，历经20年的沉淀与坚持，终于换来了成功。14天的全流程核查 ，FDA 专家对从临床数据、研发记录到生产控制数据完整性的所有环节进行了系统核验，最终为东阳光甘青胰岛素颁发了上市许可。
1: 所有的关键暴露操作啊，关键工艺操作，都要现场去查验啊，包括你所有以前的临床数据啊、研发数据、生产数据、整个过程控制、数据完整性等等方面，它都要系统的检查啊，确保发往美国的产品它的安全有效。
3: 当东阳光甘青胰岛素叩开美国市场大门时，这家扎根宜都的企业在国内的赛道深耕多年。历经20年技术攻坚，东阳光已经构建起覆盖2代、3代乃至4代胰岛素的全系列产品矩阵，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胰岛素全链条研发与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在逐梦国际市场的同时，公司始终锚定让优质药惠及百姓的初心，主动地拥抱国家集采政策，让高性价比的国产胰岛素惠及更多百姓。
1: 我们除了5款胰岛素，像我们今年8月份还有第4代胰岛素上市，德国胰岛素，还有德国门冬也在年底会推出上市。未来的话，我们也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1周注射一次的胰岛素，就是持续的对我们的产品进行更新一个迭代。
0: 李爽介绍，企业每年将近20%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年均研发费用超10亿元。在持续拓展胰岛素产品线的同时，多款抗感染、抗肿瘤领域的创新药也相继获批上市。
1: 每年的研发的费用至少是10几个亿以上，主要聚焦于抗感染，然后是慢病，还有肿瘤这一块。抗感染领域这块除了丙肝新药，还有其他的产品在推。慢病药主要是我们的胰岛素全系列啊，包括我们的德古啊，还有我们的周制剂，持续不断的把我们的新产品推上市。
0: 在持续加码科研打造优质药物的同时，东阳光也积极响应国家集采政策。经过2轮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公司已有5款胰岛素全部中标，以大幅降价的高性价比方案显著减轻国内患者的用药负担。
1: 我们第一轮集采是甘青和人胰岛素进去了，后续我们的门冬和门冬三零人胰岛素三零也获批了我们中标集采以后，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价，就是让符合国际标准的那个产品来服务于中国的患者，让中国老百姓能用到产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
3: 近日，国内内核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5月21号，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秭归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该锚地

0: 于2022年5月10号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是国内首个在三峡谷区深水陡峭裸岩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的靠船墩锚地。
1: 锚地投入使用之后啊，将有效地缓解三峡库区水域船舶锚泊压力，减少船舶待闸时间，对长江交通物流降本增效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0: 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并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及船舶停泊期间零排放用电。锚地还同时集成了导助航、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以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
2: 对我们船舶锚泊呀有更大的提升，在靠船墩靠着更加安全，减少了风险隐患。
3: 5月22号，一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随着冰屏缓缓点亮，社区正式开源。活动现场，首批 OPC 入驻企业与宜昌大数据集团完成签约，市数据局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署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同步发布。一树 OPC 创新社区是宜昌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及数据类企业，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应用、 AI 模型研发、算法创新、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四大发展方向。在空间布局上，社区规划了开放工位区、数据开发实验室、算力调度服务区、路演展示区、培训交流区5大功能区域。首期开放100个工位，可容纳30个小微团队、80名独立开发者同时入驻。符合条件的团队可享受免费办公、免费云存储、免费算力、免费数据探查等等优惠支持，实现拎包入驻。在核心资源支撑方面，社区开放交通、文旅、民生、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合规公共数据，依托集团绿色算力集群和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为入驻团队提供普惠算力，还可对接省市级的算力补贴券。金融保障方面，对接超过200款金融产品和数字产业基金。宜昌大数据集团对初创团队进行了很多流量扶持、创业指导以及技能赋能，这些正是我们目前非常急缺的，极大地减轻了创业压力，为后期的创业之路打好了基础。首批入驻社区的初创企业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汪洪浩说，宜昌大数据集团还组建了专职运营专班，为入驻的企业提供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对接等全周期服务，并且定期举办技术培训、项目路演等等活动，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近日，雪人国度万吨冰淇淋项目正式投产，首批产品陆续入驻本地商超。该项目位于当阳市霸陵工业园，总投资3亿元，建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面打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0000吨，直接带动就业400余人。目前首批下线的奶皮子酸奶、芝麻脆脆、奶人雪人奶糕等经典产品已经开始铺货。
4: 精准把握每一款产品的风味与口感，打造高质价比产品，让消费者能够吃到平价好雪糕。
3: 接下来呢，企业将结合当阳本地出产的鱼腥草、柑橘、黄桃等等特色农产品，开发地域限定款水果冰淇淋，预计带动上下游产值近5亿元。今年公司产值计划突破1亿。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一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 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

0: 例为104.21。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2人。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的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至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人口为2723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万人。此外，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全国人口当中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呢，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的掌握人口发展变化情况。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日0时。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来关注今天的新政速享。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呢，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保护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和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机制体制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分类提出政策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坚持聚焦于人、激励为主，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本周末到22号，我市将迎来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就在前些天呢，我市遭遇了一轮极端的强降雨，最大的累计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面对那一场硬仗，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协同作战，经受住了考验。然而雨情是一波接一波，考验是一关接一关。 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单场降雨本

身，而是持续作战带来的麻痹大意。雨势暂缓的这两天呢，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前面那么多天都扛过来了，后面应该没事了吧。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巡查就可能走过场，响应就可能慢半拍，小隐患就容易拖成大问题。更需要警惕的是，持续降水的风险往往具有滞后性。土壤含水量饱和以后，新一轮的降雨叠加之下，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长时间浸泡的堤防险情可能在雨停之后才突然爆发。此时呢，恰恰是人最累、弦最容易松的时候。持续作战要保持时刻清醒，拼的更是韧劲儿。接下来必须科学排班、轮换休整，让一线人员缓口气、提提神，同时要持续敲响警钟，防止麻痹情绪蔓延。只有守住思想不松、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才能够安全度过汛期。雨还可能继续下，弦一刻也不能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恶医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恶医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来关注交通路况。路况目前呢是北京时间的17:02，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各条道路的路况情况如何呢？目前呢我们看到各条主干道还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交通堵点和压力。那么大家注意，在商圈周边呢依然是有一些停车的一些稍微有点压力之处，比如说在 CBD 商圈、国贸商圈这个附近呢，都会有一些车辆排行想要进入停车场的这个情况。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港窑路的这个目前城东大道的这个双向的压力依然是存在。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上呢，目前的压力暂时还没有形成。好，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稍后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路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Hello，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周日，农历的4月初8。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转眼间周末即将结束了，但是呢，降雨天气已然临近，今夜呢，雨水将正式登场。

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这段时间呢，又是降水频发的天气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请您备好雨具，及时的关注实时天气以及预警动态。雨天出行当然要谨慎慢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建议大家呢，出行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时段。出行的时候，谨防局部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灾害，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我们再来看看气温方面怎么样呢？最低温度呢，大部分是在23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最高温度呢，大部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气温呢是比较温和，不燥热，体感是比较舒适而宜人的。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也提醒各位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注意防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通行有变化，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部分车道即将封闭施工。给大家带来出行资讯。为了配合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伸缩缝更换施工作业，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第一，管制路段是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部分车道，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的9点钟到2026年的5月31号的7点钟。管制措施为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部分车道因占道封闭施工，将临时对桥面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车道实行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向最左侧未施工一车道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出行的提醒为保障广大的市民交通出行安全畅通有序，上述的施工道路呢，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车辆驾驶员务必注意通行事项。首先，第一，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驾驶员，请您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及现场通行管控的规定，严格地依照交通提示标志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通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有序通过，严禁抢道加塞和违法停车。通行注意事项第二，如果遇到施工路段车流高峰通行缓慢的时候呢，请广大驾驶员朋友耐心等候，主动的配合现场疏导管控，依次有序通行，切勿急躁。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驶出主线，经过桥下的辅道，通过东林路口之后再上主线。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路上。
1: 接下来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7: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宜昌各条道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没有到周末的出行高峰，所以呢，此刻呢，城区的主干道上没有形成明显的交通的压力和堵点。我们看到智喜长江大桥上西陵二路路段呢，有一些车辆通行排行当中哈，但是呢，都是有序通行，缓慢通行。目前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穿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桥下路段，目前呢出现了一些交通出行的压力，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堵点。再来看一下水月城附近的商圈呢，没有形成明显堵点。 CBD 以及国贸商圈附近也是通行有序。好，再来关注一下港澳路段呢，目前依然是有序通行，但是呢还是交通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因为雨天路滑啊，所以呢请大家呢在穿行到港澳路城东大道这一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稳驾慢行，降低车速。好，下一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路况。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带大家来关注一则通行的变化，金花路也就是东站路到金巴岭路段呢即将封闭施工。为了配合金花路的雨污管网施工项目，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的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以上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结合区域道路交通运行现状，现就施工路段的交通出行相关事项呢发布提示。首先呢，施工路段是位于金花路的东站路到金巴岭路段，雨污管道施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花路东站路到铜墙二路段，第二阶段呢是金花路的铜墙二路到金巴岭路段。施工时段安排为整体工期是2026年5月29号到5月26号到2026年9月30号。首先

管制措施第一阶段是东站路到铜墙二路这一段的金花路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将临时占用半幅道路封闭施工，同段未施工半幅道路实行一个西向东，也就是往东站路方向的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向西，也就是往铜墙二路方向通行。第二阶段管制措施为铜墙二路到金巴岭路段，这一路段金花路的施工期间呢，将临时的占用半幅道路封闭施工，同段没有施工的半幅道路也是调整，但是呢是双向通行的，实行一个间断放行的管控。特别提醒咱们市民朋友，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以及区域交通畅通有序，所以呢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首先呢是途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要注意，首先第一，在金花路的铜墙路到铜墙二路段施工期间，因为这个路段呢实行的是西向东的单向的通行，所以呢禁止车辆东向西通行，原来经过东站路驶入施工路段东向西行驶的车辆，请您选择东站路、菊香路和铜墙二路来绕行。第二个注意事项是在金花路的铜墙二路到金巴岭路段施工的时候，这条道路会采用间断的一个放行管控，所以呢大家在间断放行管控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因为必须要满足车辆双向通行的需求，所以呢驾驶员朋友首先一定要放慢车速，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严格的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另外现场会有一些管理人员呢来进行一些调节或者是一些指挥，那么希望大家呢也是配合施工以及管理人员的一个放行的一个相关的指挥，另外提高驾驶的警惕性，要依次的交替通行，千万不要为了抢时间抢道和违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叉路口。那么在这个路口出现了一些通行的压力哈，目前的车辆正在排行当中。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等一个到两个红灯才能够路过。目前呢，在港城路通往城东大道的路口呢也出现了一些通行的压力。目前在城东大道的港城路口双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当中。东风路和城东大道交汇处的两个路口呢也正在出现排行的压力，大家在经过城东大道的东风路、港城路以及港窑路口的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通过。再看一下在东宋路隧道这一带，目前呢由于接送学生哈，所以呢出现了一些排行的这个压力，大家在经过路段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缓速慢行，要注意来往行人。中南路北段出现了一定的交通压力的情况。来看一下西陵二路目前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当中，目前在西陵二路的通过了东山大道之后往城东大道方向去的这一路段呢，双向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大家在经过西陵二路的时候呢也要多一份耐心了。我们再看一下在 CBD 附近，在国贸附近目前的交通压力也正在形成，特别是 CBD 附近的合围路段，就是中央大街，也就是川汉路到川汉二路，以及呢在宜林大道这个合围区域，目前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当中。国贸附近呢目前暂时交通压力呢还没有形成一个堵点或者一个滞留的情况。今天呢下雨，所以呢目前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因为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提醒咱们的驾乘人员一定是要减速缓行，安全出行。好，这个时段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您正在收听恶意俱乐部，提醒大家最近呢好像有很多新闻啊，说是有一些朋友被蛇咬伤了，或者呢又看到了某些好像不应该出现蛇的

地方出现蛇了，是这个季节呢正是蛇类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说呢大家在山野里玩的时候啊，或者在近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蛇出没。5月22号，云南保山市人民医院的血液科的蛇伤救治中心的病房外呢，26岁的阿杰在他哥嫂的搀扶之下，缓缓地走出了住院部大门。但是呢，他的左脚的脚踝上12个暗红色的蛇咬的疤痕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是脸上呢已经出现了欣慰的笑容，他已经没有生命的危险了。就在8天前，这个年轻人在滇西边境山区的草丛里啊，一脚踩进了蛇窝，他被多条毒蛇连咬数口，一度呢是休克昏迷，命悬一线。从当地医院到保山市人民医院，一场跨越了两地的生死救援，最终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这并非孤立，仅2025年，保山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的蛇伤救治中心就成功救治了108名蛇咬伤患者，全部是治愈出院，连续4年实现零死亡。一个地处滇西的三甲医院如何练成了蛇伤救治的区域王牌呢？回忆起5月14号那个中午，阿杰啊，至今都是心有余悸。因为当天呢2点多钟的时候，他和几名工友就像往常一样步行前往滇西边境某山区的工地，但谁也没想到一场致命的危险正在悄然的逼近。当时呢，他们走着走着，他就一脚踏进了路旁的一个草丛，突然间他就觉得左脚脚踝的地方出现了一阵非常尖锐的刺痛。阿杰当时急忙的低头查看，但是看到除了脚踝上有几个小口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草丛里的草呢有点高，当时呢也没在意，以为呢只是被普通的虫子叮咬了。因为此前呢他也有同伴被蚂蚁咬过，以为呢没什么大问题，看了看就起身去追同伴去了。但是就在短短10几分钟以后，致命的症状迅速的显现。阿杰觉得胸口剧烈的疼痛，全身呢就是酸麻无力，四肢还渐渐的不听使唤了。惊慌失措的阿杰立刻呼唤同伴说，糟糕，我被毒蛇咬伤了。众人呢急忙陪同他原路返回，想看清楚是什么蛇，但是反复查找却一无所获，所以后来也搞不清楚咬伤他的是什么蛇。但是呢，根据大家判断，因为当地的竹叶青蛇是比较多的，又是在草丛里面，竹叶青和草的颜色差不多，没有找到咬人的蛇，众人呢就只能够用布条为他做了简单的包扎，联系车辆将阿杰送往当地的医院。然而蛇毒扩散的速度啊远超想象，阿杰的腿部很快就出现了淤青和肿胀，并且呢迅速的蔓延到大腿根部。大约1个小时以后，他就彻底的陷入休克，大脑呢也是一片空白，生命是危在旦夕。由于工地比较偏远，阿杰被送到当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5月15号的凌晨的1点钟，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人事不省，重度昏迷。当地医院呢紧急的为他注射了抗蛇毒血清，4个小时以后阿杰恢复了意识，但是他的身体却是极度的虚弱，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受限于医疗条件，医院呢又建议他立刻转院。在5月16号休克状态的阿杰被紧急的转到了保山市人民医院血液科，这个时候距离他被咬伤呢已经过去了近24小时。当时接诊的护士回忆，语气依然是非常凝重的，患者来的时候左脚的脚踝上有12个毒蛇咬伤的痕迹，而且整条左腿都肿胀发紫发黑，伤口呢是不断的渗血，凝血功能严重异常，随时可能出现致命的出血。血液科团队立刻为阿杰开通了绿色通道，同时呢精准的判断蛇毒的类型，这应该是典型的血液类的毒蛇咬伤的，由可能是竹叶青或者烙铁头等等这样一些毒蛇造成的，所以马上为阿杰注射了抗蛇毒血清，然后为他做了抗炎消肿还有器官保护等等一系列的紧急救治措施。医护团队也是24小时轮班监护，实时监测生命体征和血液指标变化，动态调整治疗方案。经过了5天的全力抢救以后，阿杰才终于的脱离了危险。在5月22号，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踏上了回家之路。
返程前呢，阿杰的哥哥拉着护士长的手非常的感激，因为呢是两家医院的医生接力救治，才给了阿杰第二次生命。他说啊，他哥哥说，我兄弟的这条命就是捡回来的。

阿杰呢，当时估计啊，是在草丛里面踩到了一个蛇窝，至少是被三条以上的蛇咬了十多口，导致大量的蛇毒侵入到身体。再加上呢，送医的路途又耗时比较长，中毒呢，大约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抢救，差点就没命了。蛇出没的高发期，如果说不慎被蛇咬伤，如何来处理呢？我想呢，大家都应该有一点点的这种常识。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伤口，来辨别一下到底是什么蛇咬伤了你。无毒蛇所导致的伤口呢，它多半呢都是那种比较细密的成排的牙齿，或者说呢是单一的划痕，比如说像蜈蚣啊、蝎子这样的一些小昆虫咬伤呢，它是单一划痕哈。无毒蛇咬伤是没有明显的深洞的，多数的毒蛇它会留下两个深而清晰的牙印。部分毒蛇，比如说银环蛇，因为银环蛇它的毒牙比较短小，可能仅仅只看到两个红点儿。如果说伤口有深洞状的牙印，15分钟以内肿胀超过了关节，而且出现了头晕、呕吐、呼吸困难等等全身的症状，都要按照毒蛇致伤来处理。那么怎么样应急处理呢？首先当然是尽量的记住蛇的基本特征，有条件的最好是拍摄致伤蛇的照片，供医生救治的时候辨认。其次呢，咱们立刻要远离蛇出没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慌张的奔跑，不然呢，血液循环加速，蛇毒侵入人体的速度也会加速。接着你可以用绳子或者把衣服撕成布条，对伤肢局部的环扎，当然要近心端来进行环扎。最后呢，是立刻的送往啊有蛇伤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及时治疗。被蛇咬伤以后，2小时内使用抗蛇毒的血清的效果才是最好的。首先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蛇咬伤啊，其次呢，咱们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警惕之心，特别呢是住在近郊的朋友，或者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呢，把车啊停在荒郊野外，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蛇会因为比较冷，或者是您知道蛇都是有一点点怕冷的嘛，它会钻入到从这个轮胎钻入到车内，所以呢也可能有一些别的小动物钻进去，所以呢咱们这个时候上车之前要用脚把这个轮胎啊踢一踢啊，把车踢一踢，提醒这些小动物赶快离开。当然如果说被蛇咬伤之后，根据我刚才说的应急处理的几个步骤，赶快的为自己的身体做处理，赶快就医。

0: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47，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况。看到新林二路压力正在形成，目前呢，新林二路在东山大道的上方以及体育场路的上方呢，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呢集聚在这些路段。大家在路过这路段的时候呢，要放平心态，缓慢通过。目前呢，在关注到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路口呢，目前也是有一点点交通的压力。好，这交通压力延续到了港窑路口以及港城路口。目前往东风路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正在消失当中哈，所以请大家在路过港窑路城东大道这一路口的时候，依然是要放慢车速，减速通过。商圈附近的压力继续，在 CBD 商圈和国贸商圈，目前呢消费前往的车辆是比较多一些。目前大家前往这个路段去消费的时候，如果发现地下停车场的路

0: 入口，已经五分钟没有任何的挪动的现象啊，那么就请大家寻找其他的社会停车场来停车，那么说明呢，这个地下停车场的目前的停放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滨湖路的五中这一路段，以及呢在一马路的住房公积金中心这一路段，以及通往江边的这个路口呢，都出现了一定的通行压力哈。目前这个压力呢正在持续当中，大家经过这一路段，如果说是需要比较紧急的行车的话呢，那么就要避开一马路从龙康路往沿江大道方向去的这一路段的一个行车，寻找其他的道路通行。目前呢城区的道路交通呢没有形成明显的压力，大家放心通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周末即将结束，降雨天气已然来临了。今天晚上雨水将正式登场，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有大雨，南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中到大雨，南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近期的降水比较频发，所以呢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及时关注实时的天气和预警动态。驾车出行的朋友，雨天出行更要谨慎慢行了，降低车速，留意交通安全，建议大家还是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时段出行，要谨防局部的强降水而引发的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等灾害，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气温方面，这两天呢最低的温度大部分在22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大部在25到26摄氏度，气温是比较温和不燥热，体感呢是比较舒适宜人的，湿度比较大。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导致的地质灾害的发生风险是比较高的，提醒住在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

天气晴好的时候，爱拍照的朋友呢，总是会找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景啊，留下最美的倩影。宜昌的浪漫呢，也常常的在不经意当中，在惊鸿一瞥当中，在江边的桥下。近期啊，又有网红的神仙机位出现了，在五家港的长江大桥旁的临江西的跨线桥下呢，有人挖到了一个宝藏机位，蜿蜒有序的线条在桥墩下无限延伸，呼应着不远处的江水的层层波纹。每一处桥墩上都会有彩色江豚，为这一幅江水图又添上了灵动的几笔。大家站在桥下线条的起点往前拍，地面的曲线会自然而然地把视线引向远方，构图呢是毫不费力，随意就能出大片儿。江豚和曲线，桥墩和草地，辽阔的江水和群山一起入镜，画面瞬间有了层次感。在桥下拍照，光线非常的柔和，所以晌午去呢，你也不用担心顶光太硬了。当然，如果说傍晚有晚霞的时光，你到五家港长江大桥下去拍照呢，真的是又有另一番的光景了。但是呢，去这个地方打卡的人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在快要到五家港长江大桥的临江西跨线桥的正下方的，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不要找错了位置。我们建议大家是从建山小馆的门口啊，走人行道过去。您不要从马路上的机动车道上桥，要从建山小馆门口啊，走人行道才能到那个桥下方，然后沿着草地旁的人行道呢继续往前走，你就能够看到这一番美景了。其实啊，我觉得除了这个地方，我们宜昌长江段的江岸的其他地方也都充满了初夏的盛放和浪漫。

漫。咱们宜昌的整个江段都如同一个巨大的治愈的能量场。还有什么好的神仙打卡的机位呢？也趁着好天气一起去找一找吧，一起去逛一逛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今天才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

0: 自己的亲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8:03。

0: 通行比较缓慢一些，在夷陵大道靠近夷陵广场这一侧的路口，目前和东山大道交汇处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可能要经过两个以上的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那么在港澳路口，这个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依然如故啊，目前在通行前往港澳路这个路口的时候，大家需要减缓车速，放平心态，缓慢通行。其他路段呢，大家放心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在下一时段我们再来继续观察目前城区的交通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近日呢，宜昌市文旅局发布了户外休闲度假旅游线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感受宜昌一半山是一半城的动感画卷，一起来走进几条线路，去探寻更多藏于宜昌的山水间、户外的乐趣和别样的风光吧。首先呢，我们走进当阳，一座当阳城半部三国书，三国文化和山地运动交相辉映。玉泉山呢，享有堆栏晚翠、三楚名山的盛誉，登步道、徒步登陵，赏千瓣莲花，抚千年银杏，仰千年铁塔及千年名泉，听晨钟暮鼓，评语韵味万千。在当阳，你可以体味到三国的主题射箭、投壶等等传统的趣味运动。沿着玉泉茶园步道徒步漫游，可以品一盏仙人掌茶，一口饮尽当阳的春色。如果你是美食爱好者，到当阳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农家美食锅铲鸡，清新爽口的米豆腐美味无穷。漫步在长坂坡历史文化步道，抚摸着历史镌刻的印痕，倾听着岁月流淌的回声，骑行于凤凰山生态绿道，置身于田野村舍当中，其乐无穷。泉河水库、漳河水库烟波浩渺，风光旖旎，可以沿着环湖绿道畅快的骑行，也可以在湖畔呢享受一下星空露营，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漫步在道义闷村，在花田里面品一杯咖啡，触发关雎河畔浸润诗经文脉，临水休闲垂钓，尽享浮身闲趣。走进当阳博物馆玉溪古镇，溯源荆楚过往，饱览千年文脉，读懂当阳的岁月沉淀。在当阳推荐大家几条精品线路，一日游精华体验版呢，从当阳市区出发，到玉泉山风景名胜区徒步登山，三国文化打卡，在玉泉茶园里面观光轻徒步，然后呢到长坂坡公园、长坂坡遗址、三峡文化打卡处呢感受遗址风光。两日游运动康养版，第一日呢从当阳市区到关岭，到玉泉山风景名胜区，晚上呢入住到精品民宿，第二天呢可以由玉泉山的风景名胜区呢骑自行车到凤凰山，可以感受一下自行车绿道骑行的这种挑战，以及呢可以骑山地越野自行车呢来感受刺激，然后呢到泉河水库去露营。如果呢想在当阳玩三天，那么第一天呢推荐大家从当阳市区到玉泉山风景名胜区，然后呢到熊家湾、到泉河水库去游玩，晚上呢可以入住精品民宿。第二天呢从当阳博物馆参观完了以后，出发去关岭，到长坂坡公园，然后呢到道义闷村油菜花田里面品乡村咖啡，然后回到当阳市区去体验三国非遗美食，入住精品酒店。第三天从当阳市区出发呢，你可以去往草布湖农垦往事街区去体会一下当年往事，然后呢再出发到玉溪古镇看一下民俗博物馆和漳河水库，最后呢前往关雎河畔，住在关雎河畔。

0: 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8: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交通路况。西连二路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没有明显形成，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注意放慢车速，安全出行即可。目前的压力呢集中在商圈附近，比如说 CBD 商圈附近，在合围区域川汉路、川汉二路以及宜林大道这个合围区域呢，目前有一些通行压力。大家在经过这一区域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必要通过，我觉得可以绕行一下。目前在西连二路前往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呢，有一些排行的压力，在经过这个路口想要通过红绿灯，需要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才能够通过。再看一下东山大道，在国贸门口有着明显的通行压力，目前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的这一路段的东山大道呢，目前排满了车辆，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耐心。好，压力还集中在港窑路路段，目前的港窑路路段的通行呢依然是稍微有一点压力啊，特别呢是在城东大道上面，从港城路往港窑路的方向，那么这个路段呢有着明显的通行压力。城区其他的道路呢没有明显的压力，请大家放心通行，注意下雨路滑一定要降低车速。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3: 恶衣俱乐部，我们正在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同时的直播当中。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宜昌市文旅局发布的户外休闲度假旅游线路呢，可以带大家来非常沉浸式的感受宜昌的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这种动感的画卷。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当阳，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到远安来玩耍。田园牧歌和丹霞奇观并存，沮河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沿着沮河绿道休闲骑行、徒步漫游，多彩乡村风光历历在目。远安田野马拉松享誉中外，赛道穿行多彩的田涛，那游客呢也能够体验到迷你游、田园健步走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运动。鹿苑小镇丹霞地貌风光旖旎，可以沿着丹霞步道徒步探秘，来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在回龙湾呢，可以沿着清水步道漫步，登楼远眺，尽览山水相依的秀美风光。武陵峡口及峡谷穿越溶洞探秘，登山见山，与温泉康养于一体，动静相宜，让游客们在山水之间来收获身心的双重的放松。如何深度的游远安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条精品的线路。第一天，如果说你只打算在远安玩一天，那么一定要体验一下远安县城到沮河国家湿地公园，到双河堰、董家采摘园，到武陵峡口生态旅游区这条线路，你可以感受到徒步骑行的快乐， 野餐露营的快乐，乡村的采摘体验的快乐，以及晚上住宿在温泉酒店，可以喝溶洞咖啡，到溶洞里面去探秘的快乐。如果想在远安玩两天呢，我们推荐二日游的运动康养版。第一天从远安县城出发，去往三峡龙隐谷。三峡龙隐谷是典型喀斯特地貌，有道岩溶洞这个岩穴基地可以玩耍。玩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去丹霞仙谷，这个丹霞仙谷里面有丹霞地貌，可以在里面露营团建。然后呢，再去龙养书院。龙养书院是徽派建筑，大家呢可以穿上漂亮的汉服，在里面拍美美的照片。同时呢，在龙养书院里面，你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最后呢，我们可以住在花间客栈，这个民宿体验呢非常的浪漫。第二天，我们从鹿苑村出发，丹霞风光徒步、赏茶园、野餐露营，然后回龙湾里面可以体验桨板等等水上运动的项目，也可以乘坐竹筏来赏景。然后呢，我们去到武陵峡口生态旅游区，晚上呢可以住在温泉酒店，也是喝溶洞咖啡、溶洞探秘，或者呢可以住在太平顶森林度假酒店，可以看星空，因为有星空露营的一个帐篷，同时呢也可以做亲子娱乐的一些游戏，还可以看悬崖云海奇观。同时呢，太平顶森林度假酒店里面可以露天烧烤和 K 歌。打算在远安玩三天，我们也给大家规划了精品的线路。从第一天从远安县城出发，到莒河国家湿地公园，到民凤山住宿。第二天呢，从远安县城出发，到鹿苑康阳小镇，到回龙湾，到阳平镇去体验乡村采摘。晚上呢，入住田园民宿。第三天呢，我们从阳平镇出发，到武陵峡口的生态旅游区，然后再到远安田园观光带去看一下夏季的稻田，去感受一下田园的风光。

各位听众朋友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4: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

0: 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6: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 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

0: 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0: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9: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 优先保障成熟度高

0: 在雨季期间，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比如采取雨量计、雨水监测、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水监测系统、雨 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5: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7: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9: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9: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0: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9: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1: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7: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 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

0: 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6年，歌曲《红蔷薇白玫瑰》收录在邓紫棋的专辑《新的心跳》中，邓紫棋亲自操刀中文歌词，以红蔷薇与白玫瑰的意象重新诠释爱情中的热烈与遗憾，既延续了原曲的深情基调，又注入了中文语境下的诗意表达。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邓紫棋作为歌手的演绎功力，更见证了她从演唱者到音乐创作者的成长蜕变。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2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率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公安厅有关同志赴神农架林区、宜昌市及兴山县开展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立法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了神农架林区公安局侦查中心指挥室、古庙垭护林站、兴山县古夫镇深渡河电商服务中心、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坝区情指联勤作战中心等，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关于森林防火、无人机智能巡护、农用无人机调运农产品、无人机安全防控建设工作情况等。徐文海指出，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在森林防火、农业生产、应急救援、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责任不清、监管不严等问题。他强调，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充分吸纳基层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聚焦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销售、使用、租赁、监管全链条，加快构建权责民析、协调高效的安全管理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质量立法为低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前不久，东阳光发布公告，其自主研发的甘金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成为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标志着国产高端生物药在全球化准入上取得关键突破。
1: 走进位于宜都的东阳光胰岛素工厂，八台发酵罐正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排布，这里正全力冲刺保障发往美国的首批胰岛素制剂稳定供应。
2: 我们这八台发酵罐可以做成7000多万支的一个制剂，其中就包括我们供货美国市场1800万支的

0: 胰岛素制剂的订单。
1: 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商业化最成熟的糖尿病医药市场，同时也是全球监管标准最严的胰岛素市场。甘精胰岛素是糖尿病基础血糖控制的核心用药之一，全球市场规模近100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占比超过60%。此次获批还同步拿下生物类似药最高标准可互换资质，意味着产品无需医生重新处方，即可直接替代原研药。
0: 医生不用开处方，可以美国患者可以很方便的去药房去买我们的药。第二个，全球的监管机构都非常认可 FDA 的标准，借鉴就是美国注册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快速在全球卖。
1: FDA 认证的落地不仅丰富了全球临床用药选择，更有力打破了海外厂商长期主导的市场格局，开启中国高端生物药出海新篇章。
0: 货币 FDA 以后，我们未来的销售啊，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嘛，所以说我们今年也会逆向启动3期原料项目，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制剂的产能可以达到1.8亿只每年，整个原料的那个产能可接近3000公斤，可以满足全球的一个市场需求。
2: 今年以来，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稳产增产势头强劲，一季度营收和出口增长均超过50%。在华强科技四分厂玉冠封活塞自动化生产线上，机械臂精准完成抓取、冲切等工序，AI 智能设备同步完成产品质检，生产过程高效流畅。这套智能化设备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生产的产能和质量瓶颈。
3: 玉冠封活塞的话，它有它结构的一个特性，对于我的冲切模具要求就比较高，人工冲切生产效率比较低，操作员工的一些熟练度和疲劳度对我的产品尺寸精度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杂质异物的引入的一些风险。
2: 面对医用胶塞行业无通用标准化生产设备的行业难题，企业主动对接设备研发厂，量身定制智能设备，智能装备投用后，产品精度和作业效率实现了全面升级。
3: 采用伺服的冲切机器人，尺寸精度比较高，提升整个的劳动生产效率大约在50%以上。人工灯检的话，落检率会比较高。AI 灯检机每一刻胶塞都过8个摄像头，合格率在96%以上，生产效率上面的提升至少是3到4倍。
2: 智能化改造不仅赋能生产环节，更推动企业实现高端化、绿色化转型。目前，企业能耗持续下降，营业收入和出口额大幅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4: 从一季度的运营情况来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9%，出口同比增长了68%，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了3%，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进一步释放了我们的产能，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2: 5月22号，一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社区迎来首批入驻企业。
5: 一树 OPC 创新社区是我市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及数据类企业。社区开放了交通、文旅、民生、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合规公共数据，对接了超过200款金融产品和数字产业基金，为入驻团队提供全方位支持。
6: 对于我们这些初创团队进行的比较多的一些流量扶持，然后创业指导以及一些技能赋能，也是目前非常急缺的这么一些方向，极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创业压力，为我们后期的路打好了基础。
5: 入驻团队可享受免费工位、免费云算力、免费云存储、免费数据探查等支持，还可享受省市级算力补贴。宜昌大数据集团组建了运营专班，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申报、创业辅导、投融资对接等全流程服务。宜昌大数据集团作为宜昌市全域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此前已启动数商生态合作伙伴招募，宜昌联通作为首批受招募企业，将在多个方面提供支撑服务。
7: 聚焦政务服务、产业发展、民生应用等领域，深化数据融合应用，联合开发特色数据产品，助力数据合规流通、价值释放。
8: 持续做实运营，做强服务，做优生态，打造区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示范窗口， AI 创新应用的孵化高地，数字人才的聚集地，为宜昌打造区域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贡献力量。
2: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5年度湖北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结果，我市共有6

0: 六家孵化器获评优秀等次，数量居全省第二。获评优秀等次的孵化器具体为：成东优谷孵化器获评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优秀，宜昌市传感物联孵化器中国科技开发院宜昌云计算孵化器，中开院宜都双创中心，浙江市创新创业中心四家孵化器获评湖北省标杆级孵化器优秀。 宜昌三峡创谷孵化器获评湖北省基础级孵化器优秀。昨晚楚超第五轮比赛迎来强强对决，宜昌东阳光队客场迎战黄石梅尔雅队，整场赛事攻防激烈，悬念迭起，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比赛开场，坐拥主场优势的黄石梅尔雅队迅速展开攻势，但宜昌东阳光队防守阵型稳固，门将表现出色，成功化解了门前危机。比赛第3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率先破门得分。
1: 再往里给，头球，球进了。
0: 2分钟后，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又进一球，将比分扩大到2-0。
2: 黄石梅尔雅队迅速调整状态，凭借点球机会追回一分。半场战罢，双方比分为2-1。
3: 我们宜昌队上半场打得不错，下午的配合都非常好，我觉得打破自己的水平很优秀。
0: 下半场较量节奏明显加快，两队轮番组织进攻，试探对手防线，均没能再度改写比分。 不过，伤停补时阶段，黄石队头球建功，成功改写比分，最终双方以2-2战平。
2: 场上队员拼搏得很带劲，很有冲劲，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0: 黄石足球基础扎实，黄石梅尔雅队也是省内联赛强队，此番客场迎战劲敌，宜昌东阳光队顽强拼搏，整场比赛极具含金量。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系着百姓安危。今年，点军区农业农村局以省级农业转移支付项目为支撑，全面启动2026年农村沼气安全生产建设项目，通过硬件提档与数字赋能，为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筑牢安全防线。
4: 在点军区土城乡安子溪村，施工人员正逐户为沼气池更换进出料口盖板。 过去，盖板大多使用木质石棉瓦材质，存在安全隐患。这一次，他们被统一更换为高强度的高分子复合材料盖板和预制水泥盖板。对于仍在运行且有生猪养殖的小型沼气工程，当地启动了安全设施的全面提档升级，
5: 按照艰难、勤实、环设备的综合思路，新建安全防护栏、管理操作房等核心设备。
4: 并开展清渣除疗、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除了物理防护加固，一张线上的智慧监控网也在铺开。点军区依托宜昌市沼气安全数字监控平台，在辖区内正常运行的小型沼气工程点安装 AI 智能识别系统，实现了可视化安全调度、一张图管理。一旦检测到违规闯入和延误获信，平台会立刻报警。
6: 我们乡村两级的监管员能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收到短信，实现了全天候无死角的动态监测。
4: 安全隐患要管得住，日常维护更要跟得上。为了让村民用好气放心用，点军区在土城乡安子溪村启动了互用沼气安全生产试点村建设。 80户正常用气农户的老旧入户管线、灶具和净化器由专业人员统一进行更换。
2: 以前管子很老化的，用路线。现在配的专人呢，帮我们换新管子、新灶具，用起来各位踏实了。
4: 通过硬件提档、数字赋能、强化宣传，真正让农村沼气成为群众的安全气、放心气。
2: 我们将以此次项目建设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专业化维护、智能化监管的长效管护机制，同时持续加大。 农村沼气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培育力度，确保隐患动态清理，服务随叫随到。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0: 日前，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武汉发布，这意味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家庭服务这一新赛道。 时光 S1 机器人不仅能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还能执行陪老人聊天等多种家务任务。不久后，上百台机器人将陆续投放至武汉部分社区，供普通家庭免费试用。近日，宁波企业自主研发的超高温不燃面料试验量产，这款面料可耐受3000度高温，而目前主流使用的方轮阻燃材料通常在400至600度就会出现不同程度损伤。该款面料除应用于消防等特种领域外，还可用于新能源汽车专用灭火毯、防火围裙、不燃窗帘等产品。近日，全国首个城市级 AI 加 AR 智能导览服务体系“智能馆长”在南京市博物馆发布。智能馆长的核心技术支撑为当地自主研发的长干大模型，依托5300多万条南京文博专属语料搭建而成，可精准识别游客眼前的每一件文物，并实时输出对应的讲解内容，实现文物识别与内容交互的无缝衔接。近日，杭州公园内上线了一批智能捕蚊设备。这批设备是由当地企业研发的吞天蛙智能呼吸式灭蚊机，通过转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模拟和人体呼吸相似的二氧化碳释放浓度，可吸引并杀灭方圆几十米范围内的蚊子。设备全程静音、无味、无污染，可24小时自动工作，保障市民安心游园。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十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四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五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翻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暗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 46.5 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

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2》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那接下来呢，他还用至少4年的时间来准备《流浪地球2》，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要为观众带来真诚珍贵的硬科幻作品。我们听这首歌，刘欢带着地球去流浪。

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

0: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 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这样的动画没有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非常给力的演唱，为影片《白蛇缘起》带来缘起。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的，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If some made a song before when we first met。
1: 喜欢这首歌吗？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半个喜剧，那这首歌呢叫做 On Set。有人说啊，麻花出品的影片应该说是爆款制造机，如果他提第二没人敢提第一，真的是这样吗？好，之前有一部影片《驴得水》，这是稳坐了这个口

0: 口碑的宝座，还有一部影片《西红柿首富》，这是稳坐了票房的宝座。所以开心麻花能文能武，认真起来的话呢，也是格外的走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任素汐为影片《半个喜剧》献唱。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歌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令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10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3月档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响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我们很好》。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地交出学费，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的时候，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地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最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来说很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可能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坦然地面对。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是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去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在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儿，而是让你反复地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想问下各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把东西随手一放，然后呢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内置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都找一个区域，并且是用完之后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哦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 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的爽约，总是打断你说话，你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么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你会反复的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是有选择的。 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一次的随意占用，而你发现来麻烦你的人反而也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震惊的发现，拒绝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方甚至可以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 想要的亲近。如果你平时说话是口无遮拦的，不太会拿捏分寸，全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因为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的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了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愿意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才能够经营好 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你在感情里一直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是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也许才能够遇到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节目一开始，我们分享了网友的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那刚才呢，也是例举出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无法向前走。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不管生活丢给你什么，都需要用这些来锻造内心的勇气。那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力量和智慧。看到网上有朋友在留言，立心说，因为人天生有完形倾向，本能的要把事情闭环，所以未完成事件才会一直的纠缠你。想要停止内耗，就必须主动的给他一个了结。是小花在留言说，自己很胆小，曾经有试着胆大一些，做到了，但却还是很难受，于是就试着跟自己的胆小和解了，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装了。其实我觉得试着和自己的状态和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它并没有让你感受到不舒适，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好过，那这个状态它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定要违背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恰恰会让自己就像刚小花说的一样很难受，那那种状态其实才真正不属于你。所以当你和自己的一部分和解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舒服很多。行者也在留言说，最近正在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说有个比赛啊，三年一次，有难度有挑战，每次都不想执念，终于还是被推上场了，还是一直犹豫不决，但是放弃之后，三年后的这个课题还是会摆在自己面前。洋洋也在留言说，最近也刷到了类似的话语，未表达和承认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他只是被活埋了，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事实上，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真的不是要去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我们拆开礼物之前，可能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
2: 我已经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说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丰容，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丰容这个概念是一个网络热词，原本呢是来自动物学领域，但是近些年丰容这个词儿，它的适用范围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却让你感到焕然一新的一些生活瞬间呢？那个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这样的一些时刻呢？那说到丰容，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需要丰容呢？当我们每天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的时候，不管是工位、是家，或者寝室、教室、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流逝得非常非常的快，而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疲惫，感到意义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表明，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就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实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微小却让你能够感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啊，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有趣的时刻。我们把这样时刻当中所做的事情叫做丰容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让生活很有趣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丰容的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来做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房间中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而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而我们的身体天生也是适合在开阔的空间中活动的。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想为自己做一次空间的丰容，首先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那些杂物通通的清理出去。因为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当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思绪也会跟着通透。其次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试着把自己扔到大自然里边去，去爬山，去湖边坐一坐，去公园发发呆。生物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轻生物假说，意思是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会显得格外渺小。此外，你还可以尝试着定期调整家居的布局，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菜市场购物，创造一个专属的舒服的角落，比如阅读角、咖啡角。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丰富而有趣，我们的心理能量自然的会得到提升。

刚才说到让空间丰容，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试着让身体去丰容。疲惫的积累会为我们的身心都带来很多的负担，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耗竭，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可以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笨拙也没有关系，只需要重新感受身体的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受变得更好的小事，比如说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再就是刷手机超过20分钟，赶紧站起来喝口水。洗手的时候像孩子一样用手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水流。再就是可以试着光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体会那些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受。给身体丰容就是调动我们全部的感官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点地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地去了解自己正在和世界在一起的感受。当然除了身体空间的丰容之外，认知也是需要去丰富去扩容的，允许大脑去碰触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新鲜事物，比如说去读一本和工作和专业毫无关系的书，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或者学一件没有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可以。

0: 也可以听一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古代建筑、音乐类型等等等等，不为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为了享受学习新鲜事物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
1: 还有就是社交丰容，人其实真的是群居动物，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低头刷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空间上我们可能和他人是无限接近的，但是这种接近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狭小会让人感到压抑，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有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财富，不一定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更多的和人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在一起好好的吃饭，聊聊废话，加入一个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情，尝试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当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承接，它的重量就会减少很多。

0: 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却让你感受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的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把它称作是丰容。所谓的丰容，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天腾出大块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只需要在每一天里给自己腾出一小块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读一本闲书，吃一顿热饭。这些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想起，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还有那顿好好吃的饭，会逐渐成为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点的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叔叔说，真的丰容不用花钱，只需要一点点的偏离轨道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人群，工作之余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都会觉得是惬意的。后进者也在留言说，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用的全部清理出门，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大家的这些尝试，我觉得都是属于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如果生活是长漫长的旅行，那么丰容就是我们在路边随手采撷的野花，是打破沉闷唤醒感官的那一点点的小心思。它不需要宏大的计划，也许只是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或者尝试了一家新的小馆子。有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上个周末路过一家玩具店，没忍住进去买了一套积木， 回家花了3个小时拼了一座城堡。那一刻自己感觉自己不是那个 被 KPI 追赶的打工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快乐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你做的每件事情或者你听的每首歌，可能真的会把你带到自己的孩童时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9: 嗯，
8: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9: 嗯，
8: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

0: 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1: 嗯，
0: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1: 嗯，
0: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
1: 嗯、
0: 就是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啊、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0: 啊、
1: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0: 很雾嘛，
1: 对，很雾、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0: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1: 嗯、
0: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1: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0: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1: 对，因为他还有点远呢
0: 啊，
1: 对，
0: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涯海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1: 嗯、
0: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1: 嗯，对，
0: 快大石头上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 对、
0: 就是、
1: 必打卡嘛。
0: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才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 是，
0: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1: 嗯、
0: 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
1: 嗯、
0: 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
1: 嗯
0: 青岛的一个证明。
1: 对、
0: 嗯、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0: 啊、
1: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
0: 啊、
1: 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
0: 嗯、
1: 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
0: 嗯、
1: 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静看看海而已、
0: 嗯、
1: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哎，
0: 起得早，
1: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0: 嗯、
1: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
0: 嗯、
1: 其实很漂亮的、啊
0: 嗯、
1: 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
0: 嗯、
1: 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0: 对、
1: 嗯、还是不一样。
0: 就是慢生活嘛。
1: 嗯，
0: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1: 对。
0: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1: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0: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1: 啊，
0: 当然游客也吃。
1: 嗯，
0: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嗯，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
1: 嗯。
0: 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
1: 嗯，
0: 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1: 漫步，
0: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1: 嗯、
0: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管子吃，搁了。
1: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是。

0: 在奥帆中心，
1: 啊，
0: 青岛的奥帆中心。
1: 奥帆中心，
0: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可能在8点半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0: 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1: 嗯，
0: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 就是环境不紧不慢，而且呢很温馨。
0: 嗯，
1: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0: 嗯，
1: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
0: 嗯，
1: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0: 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1: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0: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1: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嘛。
0: 嗯，
1: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0: 嗯，是
1: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0: 人特多吧。
1: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
0: 嗯、
1: 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0: 嗯，
1: 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0: 嗯
1: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0: 嗯，
1: 然后也是黄昏。
0: 嗯，特舒服、
1: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0: 嗯、
1: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0: 嗯，
1: 那、哎、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0: 踏实、
1: 啊、对,
0: 对，
1: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0: 对，就是
1: 奥运中心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
0: 嗯、
1: 很辽阔。
0: 对，
1: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0: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0: 对，
1: 你也没吃着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0: 但那刻挺幸福
1: 的啊。
0: 对
1: 对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0: 是，
1: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0: 是，
1: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0: 嗯、
1: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0: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1: 看
0: 过。嗯，
1: 它是一年四季都有。
0: 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
1: 哦，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0: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0: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
1: 嗯、
0: 或者是有些什么做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1: 嗯嗯，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
0: 嗯，
1: 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0: 对
1: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他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
0: 嗯、
1: 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0: 灯
1: 光
0: 秀、嗯、
1: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
0: 嗯，
1: 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
0: 嗯，
1: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
0: 嗯、
1: 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
0: 嗯、
1: 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0: 嗯，
1: 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

0: 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杏儿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杏儿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3: 对，
2: 是最好。
3: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2: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儿。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的线路是吧？
3: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2: 角落里，
3: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5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2: 气氛。
3: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2: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3: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2: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3: 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2: 就互相学习嘛，
3: 对
2: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3: 对，
2: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3: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到，我得拍一张，哎，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2: 对，
3: 这
2: 个年轻人嘛，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头挑2-3个地方，
3: 对，
2: 我必打卡。
3: 对，
2: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3: 对，
2: 那我就不动了。
3: 对，是
2: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3: 不一样。
2: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是 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3: 嗯，
2: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3: 差不多，嗯，是。
2: 它不是以前我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好像它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3: 别的。它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嗯、
2: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它的名山大川。
3: 对对对。
2: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3: 嗯，
2: 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3: 嗯，
2: 就是那，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3: 嗯、
2: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3: 是。
2: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3: 嗯嗯。对。
2: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3: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2: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3: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2: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3: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2: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3: 嗯、
2: 都是那么个，
3: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2: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3: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2: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3: 对，我都是白天。嗯
2: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3: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2: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啊、
3: 嗯，
2: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3: 嗯、
2: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3: 嗯，
2: 说有一些东西啊
3: 是季节性的，
2: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3: 啊、
2: 嗯、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3: 啊、
2: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3: 啊、
2: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3: 我们这
2: 没
3: 有啊、
2: 哦、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方的一些特色？
3: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2: 啊、那肯定。
3: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2: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3: 对，是但
2: 是
3: 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2: 哦，
3: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2: 哦、
3: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2: 还有偏甜一点的，
3: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2: 哦、
3: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2: 对、
3: 嗯、
2: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3: 嗯，
2: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
3: 嗯，
2: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3: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哦。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
2: 嗯？
3: 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
2: 嗯、
3: 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
2: 嗯、
3: 有这个现杀现现卡这种海鲜啊、
2: 嗯、
3: 这种挺有意思的、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2: 烟火气、
3: 哎、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
2: 嗯、
3: 是买虾呀、啊、哎特别有味道。
2: 嗯，
3: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
2: 嗯，
3: 因为我不知道是啥、
2: 嗯。
3: 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2: 嗯、
3: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
2: 嗯、
3: 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2: 嚯！
3: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2: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3: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3: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2: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3: 油条对、
2: 嗯、
3: 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2: 对对对，
3: 嗯，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2: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3: 对、嗯、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
3: 嗯、
2: 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3: 嗯
2: 啊、
3: 嗯，
2: 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3: 嗯，
2: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 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3: 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电子合同。那么到底电子合同和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这种手写的合同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它的有效性是不是存在一些相应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法官的介绍呢，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温泉法庭的法官助理范志云。范志云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有关电子合同的问题哈。那其实啊，电子合同我们大家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陌生，那么大家或多或少的都见过哈。那么到底我们从法律上来跟大家讲哈，到底什么叫做电子合同啊？您跟大家先来说一下。
4: 在电子合同呢，就是双方或者是多方当事人之间呢，通过这个电子信息网络，以电子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的一种协议。
3: 那么电子合同啊，它也是需要签名的，是吧？因为一般我们在签这个纸面合同的时候，都会拿笔手写签下自己的名字、日期，或者盖上章，或者是捺印，对吧？
4: 对。
3: 那么在电子合同当中，那是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来完成的，是电子文本。那这时候怎么签名呢？
4: 那我现在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子签名是个什么。咱们国家2005年颁布了这个电子签名法以后呢，说这个凡是能够在电子通讯中起到证明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当事人对文件内容认可的这种电子技术手段，都可以被称作电子签名。通俗的讲吧，就是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电子签名的内在形式呢，是表现为一种电子代码，而外在形式，也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就是能理解的一种形式，就像签章的那种，它并不是跟这个手写的签名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3: 好的。那么刚才您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电子合同和这个电子签名哈。那么今天呢，这个案件啊，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哈。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就是小马呢，在网上了解了一家技术学校，这个学校呢承诺说4个月学成了某种技术，而且之后月收入可以达到上万。然后学校还承诺这个学费18000，可以办理学业贷款，等工作以后呢，拿这个挣的钱来还。所以他在学校办理这个学业的时候呢，就跟合同签订了这个学校的一些协议以后，他还曾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手机交给过学校的这个工作人员。随后呢，这个银行将学费18000打入了这个学校的账户。
3: 也就是说，其实小马他这个贷款主要是为了交学费。
4: 对。
3: 对吧？那么他在这个签订这样的一个贷款这个借款合同哈这时候就是用了这种电子合同的形式，是吧？
4: 对。
3: 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个合同当中大概是怎样约定的？
4: 当时啊，他并不知道自己签了这么一个电子合同
3: 啊，他不知道。
4: 对。所以他就是自己认为这个钱反正直接打给学校了，他就去学习了。事后呢，他因为一个月以后啊，他学不懂这个技术了，而且家中有事儿，他就办理了这个退学。但是学校呢，他去找的时候，这个学费也没有退给他。然后他以为这个自己没有学完课程，学校也没有退给他钱，那贷款就不用还了。而且他自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然后直到有一天，小马收到了法院的开庭传票，原来呀，就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替小马偿还了他的学业贷款，现在呢，将小马起诉到法院。要追偿这个金融服务公司向银行偿还的那部分本金以及利息。
3: 那么这18000块钱当时小马签的这个合同里面到底是怎样约定的呢？小马自己不知道。
4: 对，他自己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啊、身份证啊交给当时的工作人员了，他自己就没有去管这个事情。他只知道呢，这个他当时可能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至于是哪家银行给他放款放到哪儿，他其实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3: 但是他知道自己是这个18000块钱的学费并不是他自己掏的腰包，这是他是知道的。
4: 对这是他知道的、
3: 那他不知道说那这笔钱我应该还吗？
4: 他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解释的，他认为这个学校没有给他上完培训课，这个学费又不退，所以他就觉得不还了。
3: 哦，是这样的哈。
4: 对，
3: 结果现在被人给告了。
4: 对，
3: 是吧？那现在这个这起案件当中的原告哈，他当时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4: 当时他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小马偿还他们替他向银行偿还的那部分贷款本金以及产生的利息以及一些资金占用费。
3: 哦，那加起来有多少钱？
4: 可能有将近2万多到3万了。
3: 哦，这么多呢？
4: 对，因为他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
3: 哦，因为他的学费是18000是吧？
4: 对。
3: 那加上乱利息啊其他的就比较多了哈。
4: 对。
3: 那小马一下子发现我要还这么多钱，那肯定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是吧？那小马当时在法庭上他是怎么说的呢？
4: 小马当庭就抗辩，他对放款一事不清楚，没有签订过本案的贷款合同，只是呢跟学校签过其他的合同，但是关于本案涉及的这个电子合同签名处啊，确实有一处就是类似印章的签字，他说他不是他的字迹，而且呢这个钱打给了学校，不应该向他追偿，而事实上呢他之后就退学了，学校也不给他退学费，所以他没有还款。另外呢他还向法院提供了该所技术学校违法犯罪的这个相关报道。
3: 哦，是这样。那他的意见就是说我这笔钱我不还是吧？哎，那这笔钱到底应不应该还？我们的案件核心的争议的地方在哪里？
4: 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呢，虽然马某对借款一事不予认可，但是他承认了因个人原因退学，学校不退还其学费的事实，而且他也没有还款，这就印证了该笔借款本人使用的事实，这个金融服务公司呢，作为保证人，他其实与银行签订了一个保证合同，他替这个小马偿还了这个借款本金和利息，所以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呢，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所以最后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小马败诉，支持了金融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3: 那也就是小马该还钱还得还是吧？
4: 对。
3: 但这些案件当中啊，因为18000多块钱哈，那么您刚才还提到了他这个事情也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还有这个不少的利息哈，那这一块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4: 这个利息其实是他本身就应该还这个本金的时候所欠付的利息，就是这个金融公司他替他偿还了这个钱的这个利息，不是说小马应该偿还给金融服务公司的利息，而是他应该向银行偿还的这部分利息，所以他向他追偿就是追偿这部分利息，至于之后的那个资金占用损失是以这个18000元以及已经产生的利息为基础再跟他要了这笔钱。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最后这块法院是怎么考虑的？有关利息这一块，
4: 有关利息的规定就是在这个追偿权纠纷里面，其实就是这个保证人替那个债务人偿还了这个债务以后，是偿还了那部分钱就应该向小马追偿那部分钱，不能再多要，所以我刚刚也强调了，这部分钱只是这部分利息呢，是他向银行已经产生的那部分利息，不是说他向金融服务公司产生的这部分利息。
3: 哦，明白了。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哪一个地方涉及到电子合同以及电子签名的真实性的认定的问题？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4: 就是这个电子合同呀，这个本案的这个小马，他首先他不知道这个他签了这么一个合同，所以当这个原告展示出这个电子合同的时候，他就翻到了最后看到了这个电子签名的印章嘛，他说这印章根本就不是我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合同是假的，
3: 哦、
4: 嗯，
3: 那么法院针对小马这样一个抗辩，有没有去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比如说小马这样一个理由，他说这个电子印章不是自己的啊，这个理由又是不是能够成立啊？您跟大家把这里面的问题跟大家分析一下。嗯，
4: 好的。然后因为电子合同具有便捷性、快捷性，所以现在也引发了大量的这个电子合同纠纷。
3: 嗯，
4: 相当多的这个合同当事人，也就是被告表示没有签署过涉案的电子合同，
3: 嗯，
4: 那理由就是电子合同的签章不是其本人的，
3: 嗯，
4: 由于这个电子签名无法通过这个笔迹鉴定来确定其真实性，
3: 对，因为它不是用笔来手写的，
4: 对
3: 吧？
4: 对，所以这个法院如何认定电子合同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准确性以及它的有效性，就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关键点。尤其是这个国家颁布电子签名法以后。这个电子签名在合同中应用出现的法律问题，法院也有这个有义务向大家就进行释明。这个电子合同呢，不同于传统的这个纸质合同的显著特点，就表现在这个合同签订的过程、存储的介质、签名方式等等各个方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以下几个地方来进行审查。
3: 以下到底是哪几个地方？
4: 第一点呢，就是要严格的审查这个电子合同的签署平台。因为目前这个电子合同的签订呀，大多是基于这个手机 APP 或者是小程序等签署平台进行的操作。就这个合同的供应者而言呢，不仅需要审查其民事主体资格。更需要审查其提供的这个签订电子合同的 APP 软件名称，或者其他应用小程序的开发，是不是获得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者他有专属使用的证明，来以此来确保这个合同签署平台的可靠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还会严格审查电子合同的签署过程。这个传统的这个纸质合同的签署过程呢，咱们就是那种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对，大家一起签名盖章，
3: 对。
4: 但是这个电子合同签署过程呢，主要是通过确定合同文本记载的各项内容，来还原合同双方签署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而且他们这个电子合同的签署呢，网络签署平台不再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同一时空、同一地点。对，这就必然要求对电子合同的签署过程审查更为严格。
3: 没错。
4: 对，故进一步就需要详细审查签署平台的这个签订流程及电子合同生成的具体过程。针对签订合同的客户而言呢，审查其是否通过本人的手机操作。是否自愿呢将个人的信息上传认证。这个人信息就包括比如说姓名呀、电话呀、这个验证码、
3: 身份证号码、对，
4: 等等吧，以及一些这个现在还有这个生物识别。对，以此来判断签署电子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你就比如说小马这个当时他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把自己的手机、身份证随意就给别人。所以他最后也是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的。
3: 对，当时可能的确啊，也可能很比较年轻是吧？不了解他自己把这些东西给别人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就很草率的、很轻易的把自己这么关键的信息就交给了别人。是吧？还有吗？
4: 还有，而且对于这个针对电子合同的提供者呢，就需要详细的这个让他阐明一下这个签署平台如何运行的，证明双方在每一步这个流程中如何操作的，他们其实是在后台中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流程以及数据。最后一点呢，我们还要严格审查电子合同的真实性，也就是可靠性。对，他因为他这个电子合同依附的介质不同。
3: 对，没错，
4: 所以篡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实上呢，一份电子合同最终的签署成立并认定生效呢，涉及的不单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还包括诸多的第三方，比如说这个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也是 CA 机构。这个是个什么机构呢？就是简单的说呀，它就是一个验明正身的机构。就是它能给你颁发一个数字证书，这个数字证书经过你的这个信息认证以后， 颁发到你手里以后，你在这个网络世界上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3: 哦，
4: 你是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但是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身份也是你唯一的一个身份。
3: 嗯嗯嗯，
4: 对，所以这个他这个机构呢，为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一个证明的这个活动。
3: 嗯
4: 啊，包括签名人身份的真实性认证啊，电子签名过程中可靠性认证和数据电文的这个完整性认证这三个部分。
3: 嗯，嗯，
4: 涉及数据电文的生成、传递，还有接受、保存、提取

0: 等等环节吧。在这个电子签名的真实性而言呢，一旦当事人在签署合同前书面授权或者通过签署平台电子授权同意对其个人信息进行认证并进行通过，那么这个 CE 机构就向其颁发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及数字证书。所以就像他在网络世界里就获得了这个签署电子合同的这个能力。电子签名就有了专属性了。
1: 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示一下，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哈。那我们以后如果遇到这种要签署电子合同啊，要需要有这种电子签章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首先一定要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负责。手机啊、验证码、身份证、公司公章这类的表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这种信息绝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另外如果有丢失呢，要及时挂失补办，做到对自己签署的文件负责。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今天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参与进来。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有民事能力的人来讲，任何民事行为都要注意防范风险。比如说看合同，不能说脱离了电子合同你就不去看，随便点一点就签了。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要多与这个签署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个要多多参与合同签订的步骤。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三方认证机构形成的签名，一般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可以直接盖章，也可以其实去手写。虽然这个手写的字体不一样吧，但是起码还能多多少少反映自己的签署风格。第三呢，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和证据意识。很多人到法庭啥证据也没有，觉得委屈。
1: 对。
0: 那么签名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问一问呀？电子合同是什么样子的呀？保存在哪儿呀？我之后怎么看呀？怎么下载呀？等等吧。其实，在每一次的询问中，都会得到大量的信息，自然也会降低自己的风险。整理自己的思路。
1: 好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温泉法庭的法官助理范志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精良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 8.9 豆瓣评分火爆全网的同时，动画的插曲《阿珍爱上了阿强》的旋律也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在脑中盘旋，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是一支广东的民谣乐队，成员任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任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力》。

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丰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7: 他身在一个小山村，

爱乐人生，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任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挂着一轮红月亮，他来自梦幻丽莎发廊，他说他家里很穷。

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的家已经拆迁，家乡也变了模样。得知他早已嫁人，他感到伤心难过。他开着火车离开乡城，想去海边吹吹风，仿佛之间所有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任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就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的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的

刀一样凿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风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循环。他们会给他们，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以，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小小的一颗颗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

0: 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宇宙人按照他们出道的年份来看，不算是老牌组合，也不算是新人歌手。2009年出道，真正开始被大家关注和发现，甚至是喜欢，应该是从15年那一张叫做《一万小时》的专辑开始。当时乐队的夏天第一届他们也参加了，虽然说成绩上有一点遗憾，但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他们这个有点清新摇滚少年感觉的组合。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 Blue 乐队《王老》。

0: Love is all we need。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做有氧运动的朋友应该有练过一个呼吸运动，就是静蹲。其实这个动作呢，也有益于老人和孩子。动作很简单，站立挺胸抬头，与肩同宽，脚尖朝前，然后靠墙站，慢慢蹲到30或者是45度的样子，静止到双膝酸胀明显颤抖为止，再慢慢起身放松走一走，早中晚各一组，每组3次，每次间隔1分钟。长时间静蹲呢，第一是可以瘦身燃脂，第二呢是可以锻炼股四头肌，增强力量之外呢，还可以增加膝关节的静态稳定性，缓解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力，缓解骨关节炎。每天这样静蹲3次，膝盖一定可以保养的还不错，试试看咯。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压力太大了，你可以不选择那些需要你花钱让你开心的事情，睡觉是最免费的减压方式，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单，这是你唯一可以短暂失意的时间，也同样可以治愈你的难过。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小夫妻》。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江美琪《我爱夏卡尔》，这个歌呢是她2005年的歌，姚谦作词，吴思凯作曲，收录在江美琪第一张诗歌概念的专辑。而这个诗歌的概念是江美琪她认为每个恋爱的人当中都有敏感多愁善感的时候，随口说出的话听在恋人耳中也会美得像一首诗。每一个恋爱的人都是诗人，音乐呢也具备这种渲染的情绪，戴上耳机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来听这首《我爱夏卡尔》。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过，并不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但有时候愿意把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全部发给你，也不用组织好精简的语言，啰里吧嗦，也不怕有哪句话会说错，发完之后也不会等着回复，因为你知道他肯定会回你的。那种舒服的关系，就是任何时候都会坚信这份感情它有它的重量，也不会被丢下。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的他或者是你自己总是会纠结一些复杂情绪，那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那一份信任是不是够坚定了。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上海1943》。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大家会聊起下班后把车停好的状态，会有那么十几秒的时间是突然想放空一下，突然想发呆一会儿。有些时候你会很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光，哪怕就是单独的听一首歌，哪怕就是发呆一下，单独刷一刷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独处是我们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你从热闹中失去的，也可以从孤单当中找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小旺福乐队的《我当你空气》。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见一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你总是懊恼那些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感觉，最后面经历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时过境迁，再回头看看那些岁月，也许你会明白，每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有的让你成长，有的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甩你一巴掌，有的人出现只是为了帮你一次，但最终时光仍然会选择成就现在的你，你也无需遗憾分别，因为大概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和你一样有过同样的体验，而拥有这些体验，我想人生才是完美的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王杰，为了爱梦里生。

王杰的《为了爱梦一生》，这是他91年的歌，也是当年的同名专辑主打。这个歌呢，也是改编自许冠杰的歌曲《天才白痴王日晴》，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当年的经典。当然，这个歌发了两次，一次是在91年《为了爱梦一生》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个版本呢，是王杰后来重新演绎，在英皇唱片时期再一次发行。可见这首歌对他来说的喜爱和重要程度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忆莲《铿锵玫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

九五六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
5: 可以，锚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8: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9: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0: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3: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2: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 朱亚柱、航天员张志远。
17: 航天员。

0: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工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8: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9: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一岛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

0: 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 洗手方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七环到政府和免费的5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看更多的了解。
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0: 你明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3: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9: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 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

0: 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3: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

0: 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我们的健康方向盘播出的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十五点

0: 7:30为您直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年的5月的第三周啊，就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而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宜昌三峡大学的黄医生黄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减重的话题也聊了不少，而且呢就餐桌营养的话题也聊了不少。那今天呢我们想着重和大家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胡倩胡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胡医生这个时候呢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胡医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生，也是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医生，我叫胡倩。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跟我们的胡老师一起聊一聊科学减重这个话题。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和大家首先说一下啊，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师胡倩。那说到营养科，大家对他应该不是特别了解，一说到医院，这内科、外科、耳喉鼻科、儿科如数家珍，但是说到营养科，我觉得了解的不太多，就连我自己对他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胡医生，首先和我们讲一讲什么是营养科，医院里面的营养科他到底主要承担着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呀，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呀。
1: 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医院有营养科，包括我工作其实已经10年了，但是出去一说很多人不知道，哎，营养科是干什么的。很多人会觉得，哎，营养科是不是就是管食堂做饭的
0: 管后勤的
1: 是
0: 吧。
1: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营养医生其实每个人都具备一个专业的临床知识，我们会对每个患者来评估他的膳食情况啊，包括他目前的身体状态以及疾病的状态，来营养医师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营养治疗方案。
0: 简单的说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你应该吃多少，吃什么，怎么吃，对吧？
1: 是的
0: 啊，当然了，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自身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检测出来的各项指标，你的这个血检啊，然后体重啊、体脂率啊等等吧，会给你进行一个特殊的这种医学用途的配方。
1: 对，我们会开一个营养处方，这个营养处方包括饮食的建议，也包括比如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肠内养制剂，在部分病人不能口服或者是管饲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些静脉营养的途径来给患者提供一个这样更专业的营养治疗。
0: 也就是说会给大家量身定制。
1: 是的。
0: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告诉大家怎么吃，吃多少，怎么才是科学的、健康的、合理的这种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这都是营养科的工作职责，对吧？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想着重和大家讲一讲减重。现在呢生活水平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大部分人的这个肥胖都是吃出来的，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呢在营养科，在我们医院多学科联合的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学科。那能给我们讲一讲，有的人可能都觉得，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啊，他可能有一种误区，他觉得孩子呢吃得多睡得香，就是身体好，然后呢长胖就是福，对不对？但其实不然，这个肥胖它对人体确实是有不小的这种危害。大家可能知道的可能会觉得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但其实肥胖的危害远远不止如此。那下面是不是也给我们讲一讲肥胖它到底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危害没有？
1: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句话大家都听过，叫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我们肥胖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好不好看，美不美观，有很多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爱美的情况，但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肥胖现在更需要一种医学营养干预的，它是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的话其实是遍布全身的。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百病之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体检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体检报告，其中很多异常的指标其实都是跟肥胖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血糖、血压、血脂，还有高尿酸的问题，这是不是跟肥胖有关系？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大程度

0: 路上一些我们知道比较少的病，其实跟肥胖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女孩子，她可能会考虑有一个月经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如果伴随肥胖，我们考虑她是不是有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再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嘴巴怎么这么馋，控制不住。那她可能还存在一个胰岛素抵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你会关注她脖子是不是黑黑的，哎，觉得洗不掉，这种黑棘皮其实跟胰岛素抵抗跟肥胖关系非常大。再一个是很多，比如说我们看有没有男性的听众，其实睡觉打鼾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能想到跟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1: 呼吸，它有呼吸暂停的这种症状出现，
0: 对，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还有一些关节的疼痛，它可能跟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以为肥胖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但其实并不然，它是影响了我们身体，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有时候不是单纯性的肥胖，而是很和你的身体的很多机能出现一些问题是有关联度的。
0: 包括我们马上520也是我们的学生营养日、家长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比如说它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这个时候他可能在学校也会产生一个焦虑自卑这样的心理问题，
1: 对，
0: 影响他的生活和社交。所以说家长可能要关注一下这一点。
1: 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既然肥胖危害这么大，那减重肯定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大家都知道减重这件事儿啊，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能达成的话确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减重肯定就是要少吃，
0: 对，
1: 多动，你的摄入一定是要小于你的消耗，这样的话你的体重才不会增加。或者说呢，有的人呢他不能做到这个少吃，也不能做到多动，他可能呢也会上网搜一个，哎，某某明星、某某名人，或者是比较流行的一些网红的减肥方法，自己也跟着试一试。但是往往是呢，哎，开始还能坚持一段时间，饿得头晕眼花的，实在忍不住了就吃，结果一吃就反弹，就说明这种减肥方法不是非常科学的。或者是说呢，有的也有可能啊，就说你体重，特别是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体重确实是降了，但是脸色不是很好看，然后皮肤也好像失去了一些弹性，这可能都是不科学减重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0: 确实是这样。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胡医生给我们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是要从营养的专业和角度来聊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健康不伤身而且能够长期坚持的减重方法。
0: 好，既然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科学减重，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减重、对肥胖要有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什么程度我们就需要减肥，而不是说，哎，很多女孩子她其实已经非常瘦了，她还要求过度的去节食来减肥，这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肥胖，这个的话在医学上其实有三个非常好判断的标准。第一个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体脂指数来判断，这个体脂指数我们叫 BMI， 是根据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来算得的这样一个数据，它的正常值是 18.5 到 23.9， 大家其实可以算一下。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现在的体重是45公斤，那我就用这个暴露体重了。
1: 回声在拉仇恨，45公斤就是90斤，应该是比较轻了啊。
0: 对，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再除以我们身高的米，单位是米，就我身高不高，158，就用45除以1.58，而要除两次，也就是除以1.58的平方。
1: 对，
0: 我算得的话，其实我的 BMI 是18。其实是属于
1: 偏
0: 瘦的状态，
1: 偏轻了，对对对，因为它正常是18.5，
0: 到23.9，也就是说
1: 还可以再吃点
0: 儿。那确实，超过24的话就属于肥胖。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好算这的话，也可以用24乘以自己的身高的米数，乘个两次，这样就能知道自己体重范围的一个最高值。
1: 对对对，
0: 大家控制不要超过这个最高值就可以了。
1: 刚才胡医生说的这个呢，就是18.5到23.9，它是一个正常值。那你超过了23.9，到了24到27.9之间，它就是属于超重了。如果你大于28的话，那就是属于
0: 肥胖。
1: 当然不 这个体重指数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你不能完全按这个指标来衡量。刚才节目之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胡医生说了，我说我身边就有人体重其实非常感觉非常重，就是称出来的体重也

0: 分有一个专门的判断的仪器，我们叫人体成分分析仪。这个的话其实不光是很多人看起来其实确实并不胖，但是通过我们的仪器一检测，他会发现他的体脂率是非常高的。反而他真正比较好的骨骼肌的含量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目测并不是那么胖，但是体脂率超标其实相对应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对对，也就是说有的人看起来目测起来是正常的没有多胖，但实际上他的体脂率比较高，就是体内的脂肪的含量比较高。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很有风险，特别是一些内脏脂肪的含量高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有的人呢看起来还比较强壮，好像看起来有那么似乎要到减肥的程度了，但是他一检测体脂率的话会发现他的肌肉含量高，骨骼的密度高，他的重量可能主要是来自肌肉和骨骼，脂肪反而不是很多。
0: 对，
1: 其实就不用减肥。
0: 对，这种其实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一些健身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员，他其实就是一个骨骼肌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除了我们体脂率，其实我们大众不去医院去做这样一个检测的话，也可以判断一个，有一个简单标准，就是测量我们的腰围。
1: 腰围，对
0: 对，很多
1: 腰越粗就越危险，对不对？
0: 那确实，我们有一个腰臀比，包括我们的腰围，男性和女性也是有所区别的。女性的话腰围超过85厘米，男性超过90厘米，其实都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也就是一个腹型的肥胖。
1: 能不能这么理解，为什么腰围它越粗的话就会肥胖的可能性，成为肥胖可能性的越大，是因为人的内脏几乎都在这个腰围，就是腰部的这个附近。
0: 对，
1: 所以它这个越大的话，可能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可能就会越高。
0: 我们说的内脏脂肪含量可能是会越高的。
1: 对对对，
0: 脂肪肝包括你的肠道的一些脂肪它可能是更多的。
1: 好，那从刚才胡医生的介绍我们就会发现，判断自己是否肥胖绝对不是一个指标两个指标就能判断出来的，而是经过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一个考量。其实除了刚才说到的 BMI 的这个指数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核算之外，我个人建议我不知道准不准，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因为你的体重指数和腰围在家里是能测量的，但是你的体脂率还是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里去测一下，让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的身体的脂肪含量到底是怎样的。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才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减重起到一个科学的指导，对吧？
0: 对。
1: 好，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就还是回到减重的这个话题上来。如果判断那确实是重了，咱们真的得减重了，那怎么减才科学？
0: 今天其实时间比较有限，但是关于肥胖的话题其实是聊不完的。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三条比较核心的一个原则。记住这三点，其实大家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减掉很大一部分的体重的。今天先来说个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是能够制造能量缺口，但是绝对不要说单纯的去饿肚子，
1: 纯饿是不行的。
0: 那肯定是的，因为我们减重的底层逻辑它肯定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能量的消耗是要大于我们能量摄入的。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走极端，比如说一天只吃一丁点食物，只喝点牛奶呀、咖啡啊，就这样饿到心昏发慌。或者说有的人为了增加能量的消耗，每天去跑10公里，每天去爬楼，各种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这种自虐式的减重，我们说大多数人可能是坚持不下去的。
1: 对，
0: 他可能饿不到多久就会开始一个报复性的饮食，这样吃的它可能会比以前更多，反而达不到一个很好的减重的效果。或者我们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尝试这种自虐式的减肥、节食减肥的时候，他刚开始掉得快，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会发现，哎，体重怎么掉不下去了。短期这种秤掉得快，我们考虑其实更多的掉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的重量，
1: 而不是脂肪。
0: 对，是的。所以说正因为它掉的是肌肉，所以说我们的代谢率可能也会随着肌肉的下降而降低。所以说一旦我们会发现，哎，节食一段时间后面再恢复正常的吃饭，体重很容易就反弹回去了。
1: 对对 对,
0: 对，甚至可能比以前更胖。
1: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代谢率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基础代谢，每个人个体差异嘛，可能都不一样，而且年龄不同他可能也不同，性别不同也不一样，个体不同也不同，所以大家呢

0: 会觉得很奇怪。我每天比如说和同事，我早餐中餐我都和同事吃一样的，可能就晚餐略有不同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他不长我长，或者说我不长他长，可能这就和你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的基础代谢是有一定关联度的。
1: 是的，我们找到更科学的减肥方法，目的也是能够维持住我们那个代谢率，防止通过节食这一类减肥让代谢下降，从而更难的去减重。我刚刚说到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其实是制造一个能量缺口，但是这种缺口并不是说单纯的少吃一顿，而是要建立在我们三餐和更均衡的饮食的基础上来说的。简单来说，我们在原来规律的三餐基础上，还是要做到每顿饭的饮食量还有饮食的结构都需要做一个调整。比如说每一餐都可以比以前要少吃一点，同时各类食物可以均衡的搭配。那三餐之外饿了，大家一般会选择可能
0: 水果，
1: 对，
0: 或者是全麦的一点面包啊什么的。
1: 您比如说选择全麦，说到这一点，全麦面包其实也有点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我买点全麦面包是不是能减肥，其实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少有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可能加的一点点全麦粉，它就叫全麦面包了。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正规。所以说我们怎样选择一些更健康更适合减重的零食了，除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黄瓜西红柿这样低热量的一些蔬菜水果，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无糖的酸奶，再比如说纯牛奶，或者鸡蛋，或者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这样去作为一个零食，其实是更适合我们减重的一个饮食方式。
0: 对，您说到这个纯牛奶和无糖的酸奶，我觉得要着重拎出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奶它不是纯奶，不是鲜奶，它是一种奶的饮料，它里面有很多糖分，如果是这种奶的话，那绝对不是多多益善。喝的时候我个人是建议不要喝这样的奶，咱们选择纯奶和鲜奶来进行。哎，对，当零食也好，当饮料也好啊，当营养也好。再就是酸奶我觉得这个无糖酸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接受不了它的口感，确实非常的酸，但是你觉得好喝的酸奶它里面的糖分就有点超标了。对，
1: 然后市面上很多无糖酸奶，你要注意一下，它可能是无蔗糖，它可能是不是用了其他的糖去代替，
0: 也不行。
1: 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代糖的饮料，
0: 对，
1: 其实可以喝是可以喝，因为它毕竟热量会低一些，但是不要依赖它，也不要每天喝，适量的喝是可以的，但是长期的喝大量的代糖的食物对身体也是有相应的危害的。
0: 那刚才说到的是量啊，然后和品种，那食物的结构是不是也要调整呢？
1: 确实，我们减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调整饮食结构。我们在减重门诊其实听到来的病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胡医生，我怎么喝水都胖啊，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怎么还是不瘦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吃的很少了还是不胖还是不瘦。那问题它可能就出在一个搭配上，
0: 就是品种的选择上了。
1: 对，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我们这一顿可以吃500大卡的热量，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喝一碗稀饭加个馒头再配点咸菜，这样觉得我是很清淡的饮食，
0: 但实际上是不好吃啊。
1: 对，不好吃，
0: 也不能减肥是吧，
1: 而且不扛饿可能
0: 还。对对对，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好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主食换成我们的杂粮饭，再比如说把蛋白质提高一点，我们可以多一点肉类，比如说去皮的鸡鸭肉，还有一些牛羊肉，还有鱼虾肉，这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0: 对
1: 对，在有的人配咸菜，那我们更好的减肥那肯定是吃更新鲜的绿叶菜，尤其是深颜色的叶子菜其实是更好的。
0: 那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吃的这个结构一定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这种搭配，那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咱们吃饭的时候有什么餐盘的法则呀，或者是吃饭的这种结构性的口诀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呢？
1: 有的，像主持人说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记的一个餐盘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一餐就吃一个正常大小的一个餐盘，这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在1/2的盘子，我们可以选择各种颜色的蔬菜， 尤其是前面说到的身

0: 绿色的叶子菜，这样它的热量是更低的，饱腹感是更强的，而且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充足的。这是我们二分之一可以选择一些蔬菜。另外的四分之一盘子，我们可以放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鸡肉、鱼虾肉、牛肉，包括还有鸡蛋、豆制品，这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反复说到要提高蛋白质的摄入？我们蛋白质的话，其实是能够增加饱腹感的，而且是能够减少肌肉的流失，从而提高我们的代谢的。好，还剩四分之一盘子，大家可能会选择放什么呢？我们会放主食。但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尽量还是把一半的精白的米面换成我们的粗粮。比如说我们青稞、燕麦、糙米、
1: 糙米麦
0: 、对，这都可以。再比如说一些
1: 苞谷玉米啊，
0: 对，这是属于玉米红食，就属于一些粗粮，包括芋头啊、土豆啊这些高淀粉的食物都可以作为主食去吃的。
1: 那长期不吃主食肯定其实非常的不好，有的人减肥他觉得我只要不吃主食我就能减，但长期不吃会对记忆力啊，然后头发呀、情绪啊，甚至会影响这个女性的大姨妈，就是月经的这种生理周期都会起到这种影响。那还想问一下胡医生，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进食的这个顺序啊、习惯是不是对减重也有不一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改变一个进食的习惯，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进食顺序，其实像这样的小的细节也是可以发挥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吃饭之前可以选择先喝一点水或者是喝一点汤，然后再去吃菜。那么吃菜大家第一个筷子一般会夹什么？
1: 第一筷子一般会夹青菜。
0: 对，很多人会选择自己爱吃的，但是在这里肯定是我们选择减重这个顺序的话，第一个筷子还是建议大家首先选择蔬菜这一类。
1: 对对对，它不光是减重，因为我个人觉得青菜它你时间放得长了，它的营养流失比较快，咱先把它吃到肚子里，让营养保存在肚子里，再吃别的，
0: 越新鲜越好。然后呢，吃完菜我们再去选择吃肉这一类蛋白质的食物，我们选择把主食放到最后吃。为什么呢？因为主食放到最后也能够帮你自然的减少一些高热量的这些淀粉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调整一个吃饭的顺序。
1: 这种顺序的话，对这个就是这种吃饭的顺序的话，其实对减重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你看今天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其实胡医生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非常多，但是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再和大家聊了啊。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胡医生给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话题。减重我们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合理的，就刚才已经讲了非常多具体的，咱们把它归纳总结一下，让大家记忆更深刻一点。
0: 我刚刚还是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制造能量缺口，但肯定不是饿肚子，也就是不要去节食减肥。另外我们第二点是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在吃的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去搭配饮食的一个结构，是不是要吃一些高蛋白或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这样对减重来说是更好的。第三点就是尽量的改变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调整一下进食顺序，再一个前面没有提到的，我们吃饭的速度可以慢一点，
1: 对，慢嚼。
0: 晚餐可以早一点吃，在睡觉之前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天总的热量的摄入，这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好，那最后的一分钟我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是已经有肥胖的这种趋势和可能了，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肥胖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宜昌市二医院的营养科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让医生给您量身定制一个减重的方法，比你自己在家里胡乱的摸索胡乱的冲撞会好很多。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和大家就只能聊到这里了。谢谢胡医生，希望下次有机会邀请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减重的话题，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周一早高峰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我们绿萝路的这一段体育场路上，此时呢还是行车比较平稳的，并且呢并没有太大的车流量的密度。但是呢我们看到702路的主路上，目前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这个路口呢，您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可能还会要有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7:31，目前呢我们在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秩序。

大桥的桥面上，并且呢是刚好在处于赤崎大桥下桥面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这一段小路上。所以说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主路上前往三峡大道的话，您可能还会经历一点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您谨慎迈行，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赤崎大桥方向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昨天刚刚下过了大雨，但万幸的是今天早上好像我在出门的时候并没有有很像一些小雨的情况，所以说道路上的路面呢虽然湿滑，但是由于没有受到降雨的干扰，所以说整个通行起来还是比较便利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学方向的话，此刻由于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了，大概需要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接着往我们港窑路方向来看，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并且呢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这一小段上的通行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好消息，就是在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巴黎相送方向，或者是港窑路运河大院方向来车，或者是金东山方向来车呢，此刻在这三个车道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相信自己啊，可以畅行通行，畅行通行。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也就是金东方学校的西陵校区，目前呢在东风路两个车道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其实在7:34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在不断增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学校路段呢真的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西旭光路与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右转往我们新发广场方向的话，在旭光路这一条道路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中南路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北段的话，中南路北段与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继续往我们的东城二号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条路上您过了这个红绿灯路口之后，可能还会要经过一定的车流量密度很大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从我们的中南路与我们月湾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一直往我们的新发广场方向的，此刻大概还是需要经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而在对向车道上，虽然是学校路段，但是目前呢7:35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大都商场谷在这个小区门口呢，其实车辆密度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大家在这里等待红绿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虽然说我们的密度不是很大，但是毕竟经历了昨天我们强降雨的影响，所以说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可能车辆密度在刚才我们2分钟之前可能密度还比较低，但是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此刻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四个通道上其实都还是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可能在我稍早的时候在7:30在我们的赤崎长大桥往我们的沿江大道，也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也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在这个红绿灯的车流量们才会司机朋友们才会能够安心的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陵一路的交汇处，然后往我们的赤崎长大桥上桥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的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基督教堂的门口。

0: 我们再来看到县府路，目前的县府路双向车道上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但是并没有出现比较堵塞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在县府路上也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二医院门口，目前二医院门口的西陵一路与我们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视角再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可能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的车流量现在呢是还在汇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车流量队尾是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绿路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广电中心方向其实还是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在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车辆也是在不断的汇集当中，从智喜长江大桥方向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主路与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拉链式的行驶，谨慎慢行。而在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西段与我们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夜明珠方向的，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万家幸福花园的门口，可能还要经过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东山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国贸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哪条车道上，都请您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我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今天的宜昌城区天气。宜昌城区今天是中雨，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白杨镇已经出现了30毫米以上的降水，在凌晨2时左右呢，强降水仍在持续，累计雨量达到了7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电。中小河流的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比较高，请加强防范。
4: 我想咱们诗情画意一般啊，就是清晨的长江是微风拂面，宜昌的烟火从一碗红油小面开始，一个顶顶缸开始，唤醒咱们这座城市的一个味蕾。今天呢，好好聊聊咱们宜昌的饮食习惯啊，还有最让咱们家人揪心的宜昌中小学生的饮食现状，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0: 没错啊，最近好像宜昌不少的家长朋友们都在谈论到，就是孩子一放学就往校门口的小卖部、小吃摊跑，辣条、油炸串、廉价奶茶成了标配。
4: 对了，
0: 其实这些食品呢，他们看着香，但是呢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
4: 哎，
0: 今天咱们就从宜昌本土的饮食文化说起，聊一聊传统味道与现在重口味零食的碰撞，给家长、学生和孩子们都提一个醒。
4: 所以咱们今儿的话题是，你心中最地道的宜昌家常味道是什么？
0: 没错，最最最地道。
4: 对了啊，
0: 我们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加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话题。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东听1059，本时间的7:4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咱们首先关注下在5家片区，尤其是各位经常谈到中南二路的相关方向。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是在宜化山雨城附近，也就是您打算往这个5家岗实验小学啊行进的话，会发现在5家岗实验小学门口呢有排行状态，队尾呢基本上一直排行到了中南一路的岔口处，往前方一直到前方的城东大道处呢会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如果这会儿呢您打算是途经此处，不妨选择靠左侧来通行。反方向呢，您这会儿是往金龙路方向行进的话，大概队尾呢是在5家岗实验小学的对向车道往前方大概200-300米处，一到前方的金龙路呢有相关的排行状态啊，各位要特别注意安全。来，去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行进，在前方呢也会看到明显排行状态。那前方的路口，也就是在整个宜化山雨城前期一点点的，也就是在莲头九喜台这附近的，会看到明显排行。红绿灯口大概需要等待2到3灯的通行时间。来，继续再看到中南路方向，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呢有稍许排行，也就是尤其是在旭东巷这个地方啊，往前方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我们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水城方向行进，再往前行进的话，就会看到了在整个港窑路的排行状态了。那此时此刻呢，今天压力呢主要是从港城路，也就是在东风路到港城路的半幅地段的，有看到排行状态。前方的港城路会有等待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往前方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前方港窑路过红灯口呢，大概等待2到3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呢有一点压力，不过不是明显的排行状态，前方等待1灯的时间通过了。看到在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港窑路上的，在前方的3院路口呢，可能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不过呢反方向我们往后延展一下，此前我们一直关心到的是在整个珠海路这段也会看到小许的排行。那您正在沿珠海路打算前方的左转弯或直行进入金东山的话呢，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 另外部分车辆是从东山二路过来，打算右转弯进入港窑路的话，在前方港窑路与珠海路路口前方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那后方呢，请提前变换车道。如果您打算进入金东山的话，不妨选择提前到往左侧来进行靠拢。如果说你打算直行的话，请靠中间车道来靠拢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这会儿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东山大道港窑路这的交汇情况。看到东山大道与港窑路，如果说您是往西陵方向行进的话，前方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压力主要是山河原路车辆与东山大道主路车辆的一个交汇处人字形啊丁字口，这地方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刚才在上一时段我们也特别谈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也就是智喜长江大桥在沿江大道的下桥处，现在看来的整体通行情况比上一时段是明显好了很多啊。那现在呢，基本上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不过继续往前方，您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的，大概呢队尾呢应该是持续到了大桥，也就是在二中附近啊，会在二中附近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不过不是明显的滞留，而是一种排行状态。途经此处，各位要控制好车速，注意行车的安全。在下川通道处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呢，现在看来的话，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往前方，在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不过依然是那种通行缓慢状态，不是明显滞留的这种状态啊，特别注意安全。来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整个沿江大道全段的其他的情况。在沿江大道全段其他路段呢，主要是在沿江大道往西陵方向行进，那在江海路路口等待周期可能是到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其他的同行情况良好。另外东山大道城东大道的情况为您介绍完毕，迅速再看一下峡州大道的情况，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另外三峡快速路看来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月。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2: 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宜昌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啊。宜昌是地处于长江三峡的入口，巴文化、楚文化交融，又受到川渝风味的影响，形成了独一份的原鲜味，一点辣，温和不刺激，鲜醇又入味，这就是咱们宜昌饮食的灵魂。
3: 没错，老宜昌人的一日三餐呢，特别讲究时令，讲究蔬菜，讲究家常。早上必须是一碗红油小面啊，然后呢要用这个咸鲜打底，微微的麻辣，不像重庆小面那么重口味啊，一碗下肚浑身热乎乎的。我跟你讲啊，夏天呢还标配凉虾啊，有红糖的，有桂花的，有冰糖味的。清清爽爽解暑剂，还有就是顶顶糕啊，大米粉，还有这个糯米粉加红糖来进行熬制啊，蒸制啊。那这种标准呢是软糯清甜，是几代宜昌人的童年的记忆。
2: 没错，说完了早餐呢，其实我们的正餐就更讲究了。宜昌靠江吃江，肥鱼、清江鱼是餐桌的常客，而清蒸白汤呢，其实也最能凸显出这个鲜味儿。不需要重油重盐，而且土家特色的十碗八扣啊，是以蒸菜为主，保留了食材的本味，辣味合蒸呢也是经典。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些老做法都会控制盐分，不会过于的咸腻。
3: 对啊，
2: 市疾控中心呢也提醒过，我们的宜昌传统饮食以炒蒸煮为主，虽然呢部分辣货呀卤菜偏咸，但整体均衡啊，是适合我们本地人体质的健康吃法。
3: 而且宜昌的饮食特别注重的是家常感。家庭餐桌永远是新鲜蔬菜、优质肉类还有杂粮搭配，很少有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咱们身边的老宜昌人呢，做饭都坚持少盐、少糖、少油，菜要现炒，汤要现熬，这就是咱们宜昌本地的饮食的健康底色。
2: 而咱们宜昌人其实吃得好啊，睡也要睡得好，
3: 那得有好被子。
2: 对，但是呢，最近一到夏天呢，我就发现我们总是被睡眠问题困扰啊。
3: 对了，
2: 空调房盖厚被子，又觉得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夜里翻身总。硌得慌啊，
3: 这是口碑时刻，
2: 声响，对，
3: 这口播了啊，就要卖被子了啊。好嘞，
2: 潮湿的天气呢，睡觉也容易黏腻闷汗，怎么睡都不踏实。今天呢，我们1059主播甄选就给大家带来的是 Living Planet 深睡夏被 Pro 3.0，轻松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
3: 啊。我就研究了一下啊，说这个汽车里面有 Pro Max 还有这个 Ultra， 那么我哪天咱们夏被也来个 Pro Max 版，还有这个 Ultra 版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
3: 咱们是 Pro 入门级啊 ，Pro 入门级啊。那这款夏被呢，采用的是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一面凉感面料，一面是柔感面料，天热微凉天气都很适合，就现在非常适合啊，一床就能面对整个春天和整个夏天的一个季节。它是聚酯纤维的填充，轻盈又保暖，拒绝厚重压迫感，无感的让一个飞边工艺啊，边角平整细腻，翻身安静无噪音，不会打扰你的睡眠。面料透气亲肤，轻薄不压身，日常居家睡觉啊，空调房里午休都很合适啊。还就是办公室里边也非常合适啊，办公室大了点啊，
2: 办公室还
3: 咱们有小被子，有1.5×2米的，对吧？
2: 对，我们有两种，
3: 你没必要买2米×2.3米的嘛啊。
2: 没错，
3: 办公室里边因为有空调嘛，你午睡的话，你用那1.5×2米的就可以了。
2: 没错
3: 对啊，
2: 我们再提醒大家有两种尺寸。一个是1.5×2米，一个是2米×2.3米，两种尺寸。
3: 对了，
2: 单人双人呢其实都能选，填充物柔软轻盈，日常打理呢也特别省心，
3: 价格169元起，看你是买什么规格的啊。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运费险保驾护航啊，售后无忧，是吧？告别闷热，告别黏腻吵闹的夏季睡眠，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入手啊，给各位来一个整晚的好睡眠。
2: 没错，
3: 怎么买呢？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在进入商城之后，商品的搜索栏你输入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即可下单。 啊，找你下单

0: 或是在群里边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是可以用来抵现的啊，对吧？千万别浪费五月份的优惠券，没有几天了，已经正在线上为您发送当中，最高直减是40块钱，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取使用哦。另外，在儿童节专区还有大家准备了1到18.8块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您的手气。
1: 没错啊，其实我们睡觉一醒来最希望的看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看到我们的室内的这个装潢装修也非常的赏心宜人，
0: 就美好的这种家居风格是吧？
1: 但是呢，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打听就是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
0: 芳邻装饰，
1: 是的，芳邻装饰确实是有口皆碑。
0: 那是的，芳邻装饰现在正在举办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福利，您听着啊，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服务的朋友啊，你说我报了宜昌电台，我报畅行早高峰，报了这个宇浩啊，或报安达的名字是吧？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减10000元，立减10000元啊！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没错，重点就是芳邻装饰是100%的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是终身免费保修的，这点就太让人放心了。
0: 没错，
1: 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请您也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哦，您问了。在哪儿啊？他们在哪儿呢？想先去公司看一看，是吧？
1: 在哪儿？到底在哪儿？
0: 在这个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去了解现场，名额不多啊，各位抓紧时间，号码400-093-1918，400-093-1918。
1: 没错，说完了装修，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话题，我们的话题今天是您心中最地道的宜昌家常味道是什么？
0: 对，
1: 那安师傅，你觉得我们的
0: 家常味
1: 道
0: 是
1: 什么啊？
0: 我宜昌最地道的，我就是辣蹄子火锅，我最喜欢吃的辣蹄子火锅。现在吃不到啊，就是如果说在夏天能吃到的，估计也是去年的存货，味儿也很正的啊。辣，但是那个辣蹄子火锅，希望不要有那个那种葛味儿的那个什么味儿，就夏天放久了以后那种、
1: 那确实
0: 那个味儿就不好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吃辣蹄子火锅，好吃
1: 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发现我们这个辣味儿，其实宜昌真的是独一份，
0: 没错没错，
1: 在外地其实我们都很难遇到这种辣味儿。
0: 哎，对了。
1: 好的，现在是7:59，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我们的话题。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